党贪官舞弊，痛骂杨国松之后愤然撞柱身亡。上天感念钟馗生性刚直，封他为捉鬼大神，好友杜平冒死将他埋葬。

0: 你这小日子竟敢为忠魁埋尸立碑，又在碑文之中诽谤本太师，你该当何罪？
1: 我那忠兄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就此与非命。我为他埋尸立碑，命冤于世，何罪之也？
0: 难道你就不怕死？
1: 你不为此，何惧以死相逼？
0: 老夫要割掉你的功名，
1: 死而无憾，还要得什么功名？
0: 为什么
2: 要
0: 两杯同汤？门我挂开，将钟馗的尸体抛之荒郊。
1: 杨国松啊，老色子，你靠长作弊，进献毒能草菅人命，残害我忠兄，怎么还要贪官贵势如此伤天害理？难道

杨国松带着官兵来到钟馗的墓前，准备刨坟毁尸。此时已面目全非的钟馗突然出现，将杨国松吓跑。

弹去，风雨途中遇知

贤弟，贤弟，贤弟。贤弟，莫要害怕，我乃钟馗在人。怎么，你是钟兄？莫非你死而复生了么？嘿，人死也能复生，数代剑影断我生路，已死了之，却也落得十分清爽。近期上天年谋，性情刚烈，蒙冤受屈，封安危，作为大事，走遍那人间妖魔鬼怪，也算是一番功业了。你是众兄，请。

0: 天理，你为愚兄伸张正义，肝胆相照，于此生功名而不顾，为我埋葬师姑，堪称至矣。我今已死，别无牵挂，家中留下我那妹子无人关照，我有意将她许你为妻，不知贤弟忠义不可。
1: 我已被回去了功名，前程无望，若将令妹学陪我，岂不要受一身贫苦？
0: 哎呀，使不得！
2: 说哪里话来？你的人品忠厚，我那妹子贤淑大礼，两人成就了百年之好，定是一桩美满姻缘。贤弟，你莫要推辞了，你来看。这里有玉镯一只，是我那妹子定情之物，还望贤弟笑我吗？
1: 如此想必亏念了。我这有小扇一把，全作戏言物。
2: 好好好，贤弟先行一步，待我稍事准备，亲自送妹与你二人满

钟馗感念杜平为人仗义，将小妹许配给杜平为妻，护送定情物之后，钟馗回家送妹妹去和杜平成亲。嫁妹听起来是喜事，却透着许多的凄凉。梅英是钟馗在世上唯一一个放心不下的人，所以他要把妹妹托付给朋友了却牵挂。

破伞孤灯，破的不是伞，孤的不是灯，而是只能在夜半回家去见妹妹的钟馗的心境。这样的心境却要办妹妹的喜事，给妹妹带去平安吉祥，心里无比伤感，就连那驴儿也迟疑起来。

钟馗去京城杳无音信，梅英每天从清晨迎接哥哥到日落黄昏，盼着哥哥能早点回来。

0: 听到哥哥的声音，悲喜交加地去开门。当见到已经是相貌奇丑的哥哥的时候，昏倒过去。
1: 哥哥，

0: 姐妹，我要害怕，我真的是你哥哥张奎回来了。
1: 见到哥哥变了模样，梅英又心疼又吃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0: 这里有小扇一把，是你的定情之物，贤妹你要好好的收起。
1: 于此小妹遵命，就是
0: 好，快快下命惊异大怪谈
2: 断。
0: 翻不下去，车辆备好。五月水灯，所以驾来。
3: 鼓乐吹动，钟馗率领众鬼卒驾内。

钟馗嫁了妹妹，从此了却了一桩心事，报答了恩情，对人间家事再也无牵无挂，便安心去终南山赴任了。钟馗带领众鬼为妹妹送嫁，那一人一鬼一神的人物变化，那一时一虚一幻的场景转换，扣人心弦，耐人寻味。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钟馗的下集。钟馗由裴艳玲饰演，梅英由彭慧恒饰演，杜平由陈宝胜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

0: 轻了吧？
1: 轻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0: 没啥
1: 事，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八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0: 对
1: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0: 对
1: 的，您了不知道，
0: 哎，
1: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0: 啊，
1: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声乡啊、广声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吧？
0: 八大乡，
1: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0: 哎，
1: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0: 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1: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您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0: 多少钱呢？
1: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

0: 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1: 记住了，
2: 两个
1: 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2: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好，
3: 乡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0: 哟呵，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

0: 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0: 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1: 啊，
7: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雷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
6: 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
7: 嗯，
6: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呸，我
6: 说你往哪儿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0: 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情感情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0: 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越斑

览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李世济演唱的京剧《三娘教子》当中的选段《骂一声小奴才真个烈性》，和由常香玉、任洪恩、小香玉演唱的豫剧《心愿》的选段。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评剧《小姑弦》当中的《同一碗面》。
1: 你个死丫头，我怎么偏心眼？你说呀，
2: 你听着吧。

0: 像你这样当老人太偏向，眯着心眼说话，难为你大口张。我说你偏向，你咋不愿把你来为你带媳妇，两个人的平常。
1: 闹了半天，我都上了你们的当了。我明白了。我问你，方才这些圈圈套套是谁教你的？
0: 是我跟妈闹着玩的，谁也没教给我呀。
1: 没旁人，一定是他。
0: 妈，不是我嫂子教的，你可别冤枉好人呐。
1: 不是他还有谁？见人还不给我跪下，
2: 冤枉死人呐。
0: 妈，要错是我的错，与我嫂子有什么相干呢？
1: 你给我滚远点吧。
0: 哎呀，这下闹出祸来怎么办？
1: 我把你个贱人呐，
2: 小贱人，你装可气，调色我闺女把我气，
0: 谁调色的呀？
2: 急忙我把家发起。
0: 妈，我问你，这事是我做的，你打我嫂子干什么？
1: 你给我滚远点吧。
2: 一定打死你个坏东西。
0: 妈，您别打了，您要想打，把我哥哥叫来，把他拉到他们那屋里去，坐坐实实给您打一顿，给您出口气儿。
1: 他们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还能舍得打他？
0: 您放心，今天一定能打。
1: 不行，你叫我自己打。
0: 要打你打我吧，给你打。
1: 你个死丫头，好，去叫你哥哥去吧。
0: 哎，
3: 梨园动态。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明两天，石家庄井陉县的市庄村有豫剧的演出，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正在廊坊举办，今天呢是演出的最后一天了。下午的2点半，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歌剧厅将会演出晋剧《庄周市妻》。邯郸市永年区顾城村和邯郸临漳县柳园镇张杨高村今天有豫剧的演出，邯郸丛台区袁庄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日，邯郸魏县清华里村演出曲剧会一直唱到下周一。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啊，育人、劝学、尊师、感恩的初心早就已经融入在戏曲的字正腔圆、一唱三叹之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以戏为媒，以声寄情，从经典戏韵当中来品读育人初心，感受跨越古今的师道温情。说起传统戏曲当中的育人故事，京剧《三娘教子》绝对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了。这出戏取材于传统话本故事，流传数百年，是梨园界经久不衰的劝学育人名剧。看似是家常的母子训诫，实则呢，藏着最质朴、最深刻的育人之道。故事讲述了明代儒生薛广外出经商，因故音讯全无，被误传离世，家中妻妾纷纷变卖家产改嫁离去，唯有三房王春娥重情重义，坚守本心，带着老仆日夜织布纺纱，辛勤劳作，独自抚养庶子薛乙哥长大成人。无依无靠的王春娥将全部心血、光阴和期盼都倾注在了孩子的求学成才之上。可是年少的乙哥呀，懵懂贪玩，荒废学业，在学堂不思进取，回家之后呢，还出言顶撞三娘，直言她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必多管闲事儿。一番寒心之言，让含辛茹苦的王春娥又气又痛，恨铁不成钢的她，一怒之下斩断织机上的布匹，以此来告诫孩子，学业如织锦，半途而废，懈怠偷懒，便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李世济先生演绎的《三娘教子》当中的骂一声小奴才真个烈性，正是全剧最经典的核心唱段。李世济先生的程派唱腔优越婉转，深情内敛，没有凌厉的苛责，字字句句都是隐忍的心酸，殷切的期许。这一声骂从不是严苛的斥责，而是长辈对晚辈成才的殷殷期盼，是育人者不厌其烦苦心雕琢的坚守。

师恩如海，润物无声，半生教书育人，一生桃李芬芳。老师们倾尽所有，默默奉献，不求名利，不计回报，而心怀感恩便是对师恩最好的回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携手任洪恩、小香玉联袂演绎的《心愿》。不同于传统的古装戏曲，这段现代豫剧唱段扎根生活，情真意切，字字质朴，声声动人。唱词当中忘不了老师们的深情一片，忘不了老师们为学生操碎了心肝，直白地道出了千万学子的心声。剧中人物感念师长数年悉心教导，默默付出，甘愿摘下贴身的金饰换作物资回馈恩师，只想让辛劳的老师得以休憩，得享安稳。这份纯粹赤诚的尊师心愿，动人至深。

走

0: 国。
1: 那你今儿个再集资弄啥哩？
0: 请开。
1: 请开？
0: 哎。
1: 请谁呀？
0: 请他。
1: 他？
0: 哎。
1: 他？他没有跟我说他今天要来呀。
0: 哎，他知道今天我请他不是？他还不来呢。今天爹就是要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1: 咋？爹，你敢定的婚期可变了？
0: 没有啊。
1: 没有？你今天为啥突然请他，还要来个出其不意？
0: 咦，跟娘们说话就不能提他，你要一提他呀，他就以为是他的他。
1: 爹，那你今天请的这个他是谁呀？

闺女，你说吧，咱们啥？

0: 看问，我问你需要多少钱？
1: 不算多少，一千三。
0: 闺女，我给你量量家底，咱新房才盖起，你的嫁妆才备齐，给学校的捐款才送去，手头就剩八百七。
1: 这咋办？
0: 买嫁妆，他要依我，我给你借钱也不能买嫁妆。
1: 哎爹，爹，这有啥？我情愿少穿两件衣服，一百。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同意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

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保定的王女士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南北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吴桂云演唱的选段《白绫之上雪斑斑》。

来自赵姓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陈春演唱的《带乌纱》选段。

来自宁晋的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兰霞演唱的选段《15年前登此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铡美案选段，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2: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

0: 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

0: 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0。

0: 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 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
10: 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12: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9: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3: 嗯，
9: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3: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3: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3: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3: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3: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3: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3: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3: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7: 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
4: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春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

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了别。

0: 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广大青年学生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远离非法校园贷、套路贷，不要超前过度消费，不要轻易向网络平台借取高息贷款。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公子，你到本宫当真心吗？民意吗？
1: 哟，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木易驸马呀？
0: 呵呵，
1: 非也。哈哈，好哇！来到我国一事无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说了真名实姓便罢，如若不然，我

0: 本宫与你讲话，怎么在阿国身上打搅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
0: 公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春耕夏耘
1: 秋收，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太行山东麓的涞水县东文山镇杜家庄村千亩麻核桃林迎来了丰收，主播华三农一起了解麻核桃盘出的好日子。保定安国利用乡村条件发展鸵鸟特色养殖，带动老百姓增收。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传承发展600多年的鸡毛掸子制作手艺，借助村播电商让乡土非遗走出乡村。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两地的特色富民产业。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昨天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47项重点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以及庆祝活动。丰收节活动将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形成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农林水财政支出达到2.35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达到53.57万亿元。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带动农业农村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多元投入格局逐步形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植物工厂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光照和营养液的供给，使得蔬菜生长周期大幅缩短。项目全部建成之后，预计年产量约800吨，重点布局生菜、罗勒、百里香等精品品类，并大量种植产量极高的麦芽草，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并可带动200余人就业。针对智慧农机推广当中会买不会用、能用用不精的痛点，近日沧州青县开展2026年高素质农民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项培训，培训紧扣农业生产实际，专业教员下沉田间一线，围绕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设备操作、参数调节、故障排查等实用技能开展手把手教学，让农机手学懂、学透、学以致用。下一步，青县将持续优化智慧农机人才的培育体系，升级培训模式，完善帮带机制，夯实人才支撑，持续加快传统农业迭代升级，推动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金秋时节，位于燕山脚下的唐山迁安市11万亩的板栗迎来全面丰收。在大崔庄镇商庄子村板栗林里，果农们手持长竹竿轻轻敲打枝头，成熟的栗苞应声脱落。商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建新说，今年气候好，雨水充足，光照适宜，独特的山地气候再加上精细化的管护，村里的板栗坐果率比较高，品质也比往年好。据了解，商庄子村的板栗种植面积稳定在近2000亩，迁安全县的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1万亩，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民致富增收。而随着板栗深加工业的发展，品牌的打造，综合效益将进一步提升。当前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的千亩红薯也进入了成熟采收期，随着陆续完成采收分拣，一袋袋色泽红润的红薯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全国各地的市场。当地种植的是西瓜红蜜薯，甜度足，口感好，不仅产量高，营养价值也很丰富，深受市场青睐。预计今年亩产可达到8000斤，不仅为种植户带来可观的收入，也成为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动能。蜜薯产业已经成为农民铺就了一条甜蜜的致富路。小小的手工挂面承载着百年非遗记忆，新奇是张古庄镇北四仲村立足传统古法挂面手艺，手技艺拓市场，书写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北四仲村的手工空心挂面，18道纯手工古法工序环环相扣，已经有百年的制作历史。2019年列入新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旺季后，订单量明显上涨，现在日均加工成品挂面500多斤，除了给线下超市供货，线上订单也在持续增加，销往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张古庄镇将持续深耕非遗挂面产业，坚守传统古法工艺，丰富特色产品品类，擦亮本土非遗农产品牌，以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

2026年的8月31日至9月6日，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肉类、蔬菜类的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5%，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4%，蔬菜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上涨1.4%，平均零售价格上涨1.8%。禽类、蛋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2%，平均零售价格环比持平。蛋类平均

0: 批发价格下降 1.5%，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0.6%。 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4%，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1.2%。 水产品类价格小幅波动，水产品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1%，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1%。 其余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的价格基本平稳。以上为您播出的是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0: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立秋过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涞水县东文山镇杜家庄村千亩的麻核桃呢，也就陆续迎来丰收季了。河农张慧新手持特制长钩，穿行在麻核桃林间，轻轻一钩，饱满的青皮果实随之落下，他弯腰捡起来，小心入篮。他说了，种了20多年核桃，以前呢就是自己种自己卖，价格不稳定。这几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帮助搞品牌包装，对接市场销路，自己呢是只管把树种好，把果养好。涞水县的杜家庄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疏松肥沃，为麻核桃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里持续进行品种改良以及技术攻关，通过统一嫁接优种、科学管护，还有呢精细化的管理，培育出了盘山三棱这个果型，非常的修长挺拔，棱线呢比较明确，盘完之后色泽红润通透，所以在文玩核桃圈里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品种。杜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帅说，全村的麻核桃种植已经达到了1000多亩，3.5万余株，麻核桃已经是村民实实在在的致富果了。目前从涞水全县来看，麻核桃的种植呢已经覆盖了15个乡镇，共有10余万亩，400余万株，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雕刻、文旅、电商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突破了22亿元。为带领村民抱团发展，涞水县推行村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这样的模式。合作社呢，在种植环节会邀请农技专家进行指导，从嫁接育苗到病虫害防治，手把手地帮村民来提升管护水平。在销售环节，设计制作规范的产品包装，提升麻核桃的品牌辨识度。在市场拓展方面，积极对接电商平台和直播渠道，组织村民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活动，拓宽销路。走进涞水县东文山镇云上杜家庄共享直播间，像补光灯、4K 高清摄像头、智能收音设备一应俱全。本地主播李小燕手持着一对盘山三棱核桃，向手机屏幕前的网友呢展示着纹路，讲解着把玩的手感。评论区里也是会不断的弹出怎么下单啊、多少钱一对这样的网友留言。李小燕说，以前是摆摊卖货，地域受限，一天呢也能挣几百块钱，但是现在线上直播，全国各地的客户都能对接上，市场打开了，收入直线上升。目前全县已经建成了12个标准化的共享直播间，配备着高清设备以及智能仓储系统，免费向农户和商户开放。对于麻核桃来说，品牌赋能也是至关重要的。2010至2014年，涞水麻核桃就先后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5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名单，涞水麻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也成功入选，成为河北省首批、保定市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下一步，涞水县将强化科技赋能，注重麻核桃品种的改良以及标准化的种植管护，夯实产业的品质根基，发挥媒体加传播矩阵优势，拓展 AI、 数字人直播、共享直播间等这些线上渠道，联动着线下展会体验馆，构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营销网络。涞水县农林局副局长季海莲说，涞水呢 将深挖麻核桃的文化内涵，串联种植基地、交易市场以及非遗工坊，打造产业文旅精品线路，推动产业和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价值，同时呢，凝聚部门、协会、企业的合力，来推动麻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兴县。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我们将要播出的是乡村振兴进行时。
1: 济农好物，七月的梨枣，八月的山楂，九月的板栗，笑哈哈，青龙的五指山村，大量的板栗正在成熟期，青绿泛黄的栗棚在枝头开裂，每个栗棚里都有两三颗油光锃亮的板栗，鹅黄色的板栗肉正是香甜，村民们在山上忙着捡栗子。
2: 我去过好多地方，大家都是打栗子啊，怎么咱们青龙这儿都是捡栗子呢？
3: 啊，我们这块就是认为打栗子吧，它这个对板栗的品质，首先影响品质哈，对下一年这个产量还有影响。自然成熟的果实要好，保温度也好，客户也比较耐用。
4: 五指山的栗子，从外观上看色泽亮丽，这个颗粒这个规则，这是从外观上看，从这个栗子里面就是果实来看，就是像您播这个是吧，果实非常黄亮，
2: 对，
4: 是典型的，如果把栗子炒熟和制成熟品之后你吃，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软糯香甜，反弹高峰期能达到20%。
2: 哦，那这在栗子界当中就属于顶流了啊！
1: 青龙板栗果实小巧玲珑，色泽鲜艳，如紫玉一般，甘甜芳香，口感好，糯性强，营养成分为我国各地食用栗之冠，有东方珍珠和紫玉的美称。
5: 青龙县的土质啊，多数以花岗岩和片麻岩为主，土质疏松，有利于根系吸收矿物质营养，所以咱们青龙县的板栗呀，不单纯是香甜糯，更主要的就是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吃起来呢，格外的好吃，它的品质啊，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流的。
6: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鸵鸟高大威猛，有秦中之王的美称。那么在保定安国市呢，当地是利用乡村的条件做起了鸵鸟特色养殖，从这种繁育孵化到产品销售也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带动了老百姓增收，为乡村振兴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
1: 他站在这里我感觉好优雅，他老盯着咱，这是好奇吗？
2: 对，比较好奇，他也是看到你们过来比较高兴。
1: 是吧？你看他们的脑袋七上上的都朝咱这边看。
2: 是是是。
1: 好萌啊，感觉。
2: 长睫毛大眼睛。
3: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活泼好动的非洲鸵鸟，身高2米多，大长腿大眼睛，体格健壮，闲来无事就喜欢在养殖场里优雅的散步。别看我们长得呆萌呆萌的，脾气可不小，有时候凶得很。
1: 咱们简单为啥还拿着一个这个棍子呢？
2: 这个是用来防身的，防止它这个伤人。产鸵鸟蛋了。
1: 哎呦，这有两个蛋，看。
2: 走。
1: 哎呀，这来了，还挺沉啊，这么大。
2: 对，这个3斤左右的。
1: 哎，那不会捉咱吧？
4: 厉害这。
1: 那咱赶快出去。哎呀，
4: 你看看过来找你了。
1: 把他蛋拿走了，他过来找我了。
3: 这些蛋可都是我们的心头肉，是将来孵小鸵鸟的宝贝疙瘩。见有人碰蛋，我们的火蹭一下就窜上来了，对人连啄带踢。不过破蛋纯属本能，不是跟你们过不去，可别记仇啊。
2: 其实我们每天斗智斗勇的，但是我们感情还是很深的。一些鸟它不会真正的来伤害我，你像把手伸过去它啄也不会说非常的用力，多少还是有感情的，它也能记点人。
3: 主人给我们喂的是青草、玉米面，麸皮健康又有营养。我们鸵鸟眼神敏锐，可就是对明晃晃凸出来的东西好奇的不行，浅色衣服显眼，鞋带动起来撩人，俺忍不住就想上去研究研究，左啄一口右啄一口，纯属是好奇。
2: 这个属于胎毛。穿着白色的鞋子进来，它会一直追着你的脚在啄。
1: 是啊，我说什么，哎呀，他果然是啄浅色衣服的，一个啄衣服一个啄鞋。
3: 我们是基地的金疙瘩，蛋、肉、羽毛、皮，浑身都是宝，线上线下一起卖，销路特别好。特色鸵鸟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全新引擎。
5: 鸵鸟是我市近年来探索发展的特色畜禽养殖项目，以示范基地带动为主，目前现有养殖场户25户，基地一个，存栏近万只，年产鸵鸟蛋6.5万枚。通过合作社基地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做好技术产销服务，带动群众增收，为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0: 再走进唐山市滦南县姚王庄镇的张麻湾村，农家院里呢也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十几位村民围坐小院，只见纷飞分拣着鸡毛，修整着竹柄，缠绕着绑扎，一把把鸡毛掸子呢就在巧手之下渐渐成型。这项源自明代中期、传承600多年的老手艺，曾一度濒临失传，如今呢是借着村播电商的东风，摇身一变成为了火爆全网的网红 IP， 让乡土非遗走出乡村，走进了千家万户。
6: 家人们、老铁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咱们张麻湾村的传统老手艺鸡毛掸子。这个鸡毛掸子到现在都有600多年历史。幸福生活开村播，咱村的精彩自己播。这是我小时候，我们全村都在做鸡毛掸子。他是下午跟晚上做，第二天早起去赶着鸡，穿着机器卖。21年，他是成立了这个鸡毛小队，大伙儿呢都是开始研究拍视频，开始在网上去卖。23年，我们都是正式去成立的账号，去在抖音呢跟快手去发视频，完了开始直播，通过直播去挂车去卖鸡毛掸子。短视频的反响还挺好，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数据，播放量已经都达到了4000多万。 比如说这个直播的时候呢，从刚开始的几蛋几十蛋到好一点，我们最多的时候五分钟都是1600多蛋。
7: 有炸好了的呗。
8: 有，
6: 我们村这个金毛掸子啊，在过去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清扫用的金毛掸子，这个清扫用的金毛掸子啊逐渐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呢我们给这个加入了一些稳床的元素，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工艺摆件。这两年呢我们算着金毛剪子、多毛棒一共做了40多种产品，每种呢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我们给这个手柄呢，它是一个带着屁的套模，很多人买完撤呀，搬完新架呀，或者撤里放一个，搬新架的时候他也会在这个门框上这儿去挂一个。像这种掸子卖的都比较贵，它这个毛比较长，颜色呢也比较多，你看这个顶做的也很漂亮，整体算下来这个毛都将近10000多根毛，像这样一个掸子，就是一个老手一人做的大概需要20多个小时，这个附加值也比较大，卖的比较贵。
9: 岁数大了，总得找点事儿干，还能挣2块钱。
6: 大妈在会直播说的话比较多是吧？
10: 下回比这个还过点。
6: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大妈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她都比较紧张，她对着镜头都说不出话来。她现在也会说了，不像以前说的，都是很腼腆了。
11: 嗨，大家好，我是张妈刘慧英。
12: 走，等等我。

0: 是看你咋展示的真实一点，他说要去做这个准备。他说晚上呢，大伙儿都会在这儿准备到很晚，也很辛苦。但是我感觉所有人的都有一个目的，都是把咱们这个传统老手艺去给它传承下去，去给它推广的更远一点，卖的更好一点。这回咱们村的一些老手艺人通过鸡毛掸子，每年能增收2万多块钱，通过直播也增加了销量，咱们通过老手艺也获得了新钱。咱们村的非遗老手艺呢变成了网红 IP， 我们感觉很欣慰。我们也会把这个直播呢继续做下去，也希望咱们的鸡毛掸子越卖越好，也希望咱们张马尔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豹子头林冲跟花和尚鲁智深正在院中饮酒，俩人结成生死兄弟了，正高兴呢，忽然间家中锦儿过来来报说，夫人在那天齐庙外被人拦着非礼了。那豹子头能干吗？当时一纵身跳出院外，跟着锦儿急急忙忙一路小跑，就来到了东岳庙啊。到这一看，可不是吗？就见东岳天齐庙外石碣之上围了一伙人呐。哎呦，这些人一个个的歪戴帽子，斜楞眼，手里拿着弹弓、吹筒、年杆，嬉皮笑脸，嘴里不干不净，挡着林冲的娘子。就见林娘子啊，在那里大叫：“你们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一个年轻的后生，穿着团花大红袍，戴着公子巾，背对着林冲，是一阵淫笑啊：“小娘子，别怕嘛。”刚才没说吗？我不会伤害你的，咱俩呀，也就是玩玩，玩玩嘛，对不对啊？周围这小子跟着起哄：“对对对，玩玩玩玩，啊啊啊啊，动手动脚啊！”啊，你们，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林娘子长得确实漂亮啊，年岁也不大，也就是啊。30岁刚出点头，正是女人最有韵味的时候，要年轻有年轻，要漂亮有漂亮，要身上那个韵味也有身上那个韵味，所以被这一伙的小子在这里骚扰了，气得呀粉面通红啊。那正在这个时候，豹子头林冲赶到了，那真是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啊。林冲噔噔噔几步抢到近前，伸左手啪一把呀，就抓住那穿红袍的后生肩膀头了，使劲一拧，哎哎哎！疼得这小子直学狗叫唤啊！扑棱就给拧过来了。林冲右拳握得嘎嘣嘣直响啊！噌，举到空中挑起良家女子，该当何罪？哎，他就想这一拳呐，砸在这小子脸上，给他来个满脸花。这小子呀，被林冲这么一搬过来，吓坏了，哎。他这一啊，跟林冲四目相对，啊，林冲当时这拳头啊就没砸下来，怎么回事？林冲认出来了，这个调戏自己娘子的非是别人呐，正是自己顶头上司太尉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呀。原来这个高俅啊，发迹之后还没生孩子呢。过继了自己叔叔高三郎的儿子，你看这是怎么过继的吧？本来这是他的堂兄弟，现在呢认他当干爹了，哎，这就叫有奶就是娘，有权就喊爹呀。高俅对这个干儿子呢还非常宠爱，高衙内就仗着高俅的势力，在这京都欺男霸女，寻花问柳，无恶不作呀，人称花花太岁。这位呀，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什么癖好啊？喜欢奸污少妇，调戏别人老婆，就因为这个，祸害了京城里多少家了，很多人家被他弄得家破人亡啊。但因为他是高衙内啊，别人都怕他呀，报官，官府不敢管。今天高衙内看上了正在进香的林娘子，上去调戏，林娘子就往庙外头跑，又被他手下这一伙子人给围住了。这个时候林冲来了，正想打，一看是高衙内，那可是高太尉的爱子啊，高太尉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啊，那能打吗？我打我还是不打呀？林冲自己啊含糊了，这拳头举起来就落不下来了，怎么手软了？哎，开始啊，这高衙内吓坏了，但一看是林冲，他又来劲儿了，一抖了肩膀，挣脱了林冲的手。林冲，你干嘛你？要打我？你管得着我吗？闹了半天呢，这高衙内还真就不知道这个妇人就是林冲的娘子呢。林冲此时啊，强压怒火，瞪着一双红眼盯着高衙内。哎哎哎，这 这怎么回事？高衙内这跟班的一看明白了，赶紧过来给拉开。林教头，林教头，误会，衙内呀，不知道这是林夫人，多有冲撞。回过头来，衙内啊，怎么回事？他林冲管什么闲事啊？衙内，这个呀是林冲的老婆。喂，是吗？是，快走吧。这人呢，拥着高衙内走了。林冲啊，虽然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呀，赶紧过来看妻子受伤了没有。还好啊，除了拉拉扯扯，没有受伤。林夫人一见丈夫来了，呜呜的就哭了。林冲和锦儿是不住的劝慰呀。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大喊了一声：“哎，什么刁人如此大胆？现在在哪呢？洒家今天非拍扁他不可呀！在哪呢？”哎呦，就见鲁智深呐，提着62斤重的铁禅杖，带着那20-30个破落户，每人手中都拿着枪棒啊，大踏步如风似火的冲过来了，来到林冲近前行礼：“那小子哪里去了？洒家帮你打死他！”哎呦呦，林冲一看呢，我这大哥视恶如仇啊，脾气暴躁，赶紧给拦住了。没事了，怎么？刚才那个人呐，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识捉紧啊，一场误会。本来想痛打他一顿，又怕太尉面上不好看，谁让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呢？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呐。这一次，我看就算了，算了，贤弟呀。你怕高俅，洒家怕特俅。我要是看见他，一禅杖拍成烂泥呀！林冲一看，鲁智深酒气熏天呢，知道喝的也不少了，赶紧劝慰呀：“师兄说的对，说的对呀。不过呢，事情已然这样了，就饶他这一次吧。”算他走运呢，贤弟。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来叫洒家。你不好办，哥哥我替你办。反正杀一个也是杀，杀两个也是杀呀！呦呦呦！林冲一看，鲁智深真开始说酒话了，赶紧让这些泼皮把鲁智深扶回去休息。这些众泼皮一看，鲁智深是醉了。师傅，咱先回去，先回去，明天再和他理会。鲁智深呢，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冲林娘子一施礼呢：“嘿，弟妹，不要笑话洒家，我就这个脾气。贤弟，明日咱再相会。”师傅，赶走。他被众泼皮呀给劝走了。林冲呢，带着夫人丫鬟也回家了。虽然心里头不痛快，但也不再说什么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逆来顺受吧。林冲就这么一个脾气呀。您看林冲这边完了，不计较了。可人家高衙内那边完不了。这高衙内到府里呀，犯病喽。什么病啊？欲求不得行，相思病。躺在床上，满脑子那都是林冲娘子啊。茶不思饭不想，一连三天哼哼唧唧。哎呀，他净玩这个劲儿。这个高衙内手底下有一个狗头军师啊，这人呢叫傅安。这小子呀，一肚子花花肠子，平常啊净给这高衙内出个馊主意啊、坏点子呀、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呀。一看高衙内这个样子了，凑过来了：“嘿嘿，衙内近日面色清淡，心中少乐，必然有一件不悦之事啊！你别晃脑袋，你晃脑袋我晕得慌。你咋知道我有不高兴的事儿啊？嘿嘿，小的一猜就着。那你猜我心中为啥事儿不快活呀？”衙内呀，您一定是在琢磨那双木，对不对呀？ 双木是个林字啊。啊，嘿嘿嘿嘿，好小子，你真是爷肚子里的蛔虫啊。你说对了，我呀正担心他呢。哎，亚内啊，您是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惹他啊？嘿嘿，您不用担心他，他能怎么地呀？他在老爷帐下听用，还敢诈刺得罪太尉吗？他要敢就治他的罪，轻则刺配了他，重则就要了他的小命。那你说这话，林冲不敢找寻我呀？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你这么一说呀，有点道理。不过爷我见了多少女的了，没有一个有林娘子长得那么好的呀。我呀，我犯了相思病了。既然林冲咱不担心，那你小子有没有什么主意能够帮爷我把那娘子搞到手啊？嘿嘿嘿，小的呀正有一计能让衙内勾上那林娘子。
1: 哦，我扑腾一下子，
0: 这高衙内坐起来了。你说有病吧？你有什么主意？只要能勾搭上那林娘子，爷我重重赏你。衙内，您忘了府上的那余后陆谦跟林冲平常关系最好啊。您要想得到小娘子啊，这样，你明天躲在陆羽后楼上深阁摆下酒宴，让陆谦去请林冲出去喝酒，然后我呢让人到林冲家就告诉林冲娘子，就说林冲啊突发疾病了，病倒在陆谦家中，把这林娘子给你骗到陆谦的楼上，把门那么一关。衙内，这以后的事儿就不用我教了吧。
1: 好好记好记。哎呀，好记。
0: 这高衙内啊高兴了，第二天就让陆谦依计行事。这个陆谦呢跟林冲是发小，关系莫逆，他当官还是林冲推荐的呢，可以说没有林冲就没有陆谦的今天。但是啊，在前途利益和道义面前，陆谦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益。第二天上午约莫四排时分，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上午十来点钟吧，陆谦呢就来到了林宅。林冲最近两天呢憋着气呢，连日是闷闷不乐呀，懒得上街。一见陆谦，哎呀，贤弟你怎么来了？陆谦说了，哎，这不是吗，好几天没见到兄长了，怕兄长有啥事啊，特来探望啊。心里烦呐，没有出去。我知道你烦，我也听说了，有事啊过去就过去了，想太多没用。哎，走，干嘛去？兄长不是烦吗？小弟今天特来请兄长到我那儿，咱俩呀喝上两杯就不烦了。人烦的时候啊都想找个好朋友聊一聊。林冲一听也非常感动啊，好，咱出去喝两杯去。哎，喝两杯去。这陆羽后还假模假式的跟林冲娘子打招呼呢，嫂子，我同兄长到家去喝酒了啊。哎，这陆羽后故意的把家这个字说得很重啊。林冲娘子赶到不帘下嘱咐一声，官人呐，少喝点早回来。人家两口子模范夫妻呀，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林娘子贤惠良淑，对丈夫温柔体贴呀。林冲一点头，跟着陆羽后就走了。走到半道上，陆羽后止住脚步，哎呦，兄长，干脆呀咱别家去了，咱呢去樊楼吃现成的多好啊，小弟我做东。哎呦呦，林冲一摆手，樊楼饭菜不便宜啊，林冲怎忍心贤弟废朝啊。哎，兄长这是哪里话呀，咱俩谁跟谁呀，小弟我愿意请。哎，走走走走走，去樊楼去樊楼。拉着林冲就来到樊楼。 这个樊楼啊，按照现在的词儿来说，是当时东京汴梁城最豪华的五星级游乐中心呢。这里啊，吃喝游乐购融为一体，那乃是东京72家酒楼之首啊。据说当今风流皇帝八弟宋徽宗跟那位京都名妓李师师也常在樊楼相会。这樊楼啊，那不是一座楼，乃是由东西南北中五座楼宇组成，三层向高，五楼相向，飞桥栏杆明暗相通啊。整体建筑高低起伏，檐角交错，富丽堂皇啊。宋代诗人刘子辉有诗赞云呐、说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记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来得起的，林冲也没到这吃过几次。今天为了赚林冲，陆谦那也是下血本了，他准知道啊，这一次的消费投资能够得到未来百倍的回报啊。简短截说，两个人呢上樊楼了，找了个雅间坐下，陆谦吩咐酒保上好酒好菜，就一边喝一边聊起来了。林冲是不住的哀叹呢，陆羽后那当然拿好话逢场作戏的解劝了，俩人这酒啊就吃了一阵子了。这时啊，林冲下酒了，怎么呢？要解手。于是呢，放下筷子啊，贤弟啊，你稍后片刻，我去方便一下。大哥，您自便。林冲一挑衣襟走出雅间，下楼出酒店，奔旁边东小巷内。这里头啊，有专门的厕所卫生间呢。等解完手回来，刚出巷口，哎呦，正好碰到了丫鬟锦儿啊。丫鬟锦儿满脸焦急，左顾右盼，哎呀，一眼瞅见林冲，官人，官人，林冲一看锦儿面带慌张之色，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了？官人呐，你让我找的好苦啊，出事了。林冲脑袋嗡的一下，出什么事了？官人和陆虞后出来没半个时辰，有一个汉子就慌慌忙忙闯进家里，对娘子说，我是陆虞后家里的邻居，你家教头和陆谦吃酒不知怎么了，林教头一口气没上来，昏死过去了，叫娘子赶紧去看。娘子大惊啊，赶紧带着我跟着那个汉子前去，结果他把我们带到太尉府前小巷内的一户人家，上到楼上，只见桌子上摆着酒菜，也不见官人。就在这个时候，前几天在东岳庙前调戏娘子的那高衙内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对着娘子嬉皮笑脸说，娘子少坐，你丈夫一会儿就回来。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好，赶紧往下就跑，我跑得快，闯出来了，娘子被他给拦住了，我想赶紧找官人吧，哪里都找不到，幸亏碰到了卖药的张先生，他告诉我刚才在樊楼前经过，看到您和一个人进去了，我这才找到这里。官人呐，快去救娘子啊。哎呀，林冲一听啊，全明白了，自己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了。他一跺脚啊，来不及再找陆谦算账了，也顾不上丫鬟锦儿了。一听锦儿的描述，那就知道那是陆谦的家呀。他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儿跑到陆玉后家里，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登上楼，一看这楼门关着呢。再听里面。想起了林娘子的呵斥之声啊，清平世界，你为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见高衙内的声音了，娘子，可怜可怜我好不好？你救救我，好歹我也是一条小性命不是？你就从了我这一次，咱俩呀都快活快活，你别过来，我救过来，救过来啊！林冲一听怒火中烧啊，他有心一脚踹开楼门，但又一琢磨，这要一脚把楼门踹开了，见到高衙内我该如何呀？我是打死他呢，还是再一次的吃哑巴亏呢？林冲啊 反倒不好意思见高衙内了。他压住火气，抖丹田，大声喊：“娘子，快开门！”那这不是给高衙内预警吗？哎呀，官人！林娘子心中一喜，哎呦我的妈呀，可把高衙内吓坏了，被人堵着了，那可了不得。由打门那边出去，那肯定不行了，出不去了，赶紧打开楼窗，翻身就跳出窗外。好在这里啊是房檐，沿着房檐跳墙他跑了。林娘子赶紧跑过来把门打开，林冲冲进来了，一寻不见高衙内。林冲啊这才长出了半口气呀、啊、回身看看妻子，赶紧抓住手，没有被这厮玷污吧。林冲啊问了这么一句话，这是最重要的话，主要事关这个事情的性质的话，没被玷污，哎，好像这事儿啊似乎就无所谓了。林娘子说没有。哦，林冲另外半口气儿这才出来。一看这是陆谦的家，这下林冲怒了。他现在最恨的是谁呀？啊，不是高衙内，而是原来自己的这位朋友，现在自己的仇人陆谦、陆虞后啊！啊，噼里啪，噼里啪，啪！林冲啊，就如同发疯似的，把陆虞后他这个家呀给砸了个粉碎呀，这才带着娘子下了楼。锦儿这个时候也跑来了，三个人一起回家了。林冲丫鬟锦儿不断的安慰夫人，林冲气坏了，拿了一把解万尖刀。林夫人一看，官人你想干嘛？我找那陆谦捅他一百个血窟窿。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啦。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非法集资，记住三看：看资质，看回报，看主体。许诺高息回报，向社会公开揽钱，没有金融牌照一定要远离，守护好老年群体的积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2: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4: 要保证4种药，
1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9: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张斌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流感来袭。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来给大家讲解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合胞病毒和鼻病毒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那就是身边发烧和感冒咳嗽的孩子突然多了起来，医院的儿科急诊科也是人满为患。这孩子一发烧呢，家长就揪心，更让人担心的是有时候孩子病情反反复复，这烧退了又起，咳嗽好了又犯。这背后呢，可能不仅仅是单一病毒在作祟啊，而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混合感染。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耿文锦主任。耿主任也是长期奋战在儿童急诊的救治的第一线啊，那对于当前流行的呼吸道的疾病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今天他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到底什么是混合感染，如何区分甲流、合胞病毒、鼻病毒等等，以及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和预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耿主任。耿主任你好。
1: 哎，您好。
0: 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混合病毒这样一个词儿哈，您能不能先结合您的这个一线临床医生的这个角度给我们描述一下，咱们最近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儿童病例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啊？
1: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确实是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目前呢，急诊上接诊的儿童呢，还是确实是以这个呼吸道感染为主，尤其这个最近一个星期。那么呼吸道感染的病源呢，还是以病毒感染为主，多种病毒感染为主。那么有一部分呢，也有细菌感染，还有支原体感染。那么这其中病毒感染呢，是鼻病毒还是占第一位？那么这尤其最近这两天啊，这两天晚上包括这个发烧啊，极其高热的特别多，所以感觉流感的病毒有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合胞病毒呢也有一个明显增加的一个趋势。那么当然同时还有博卡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所以说是多种病毒感染一种情况。
0: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其实病毒的这个种类是越来越多哈，侵袭孩子的这个方法也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混合感染，刚才我们延伸出来这样一个词儿，那这个混合感染可能大家伙儿最近一段时间会经常的听到，那它到底在医学上是什么意思？是指一个孩子同时感染两种或者以上的病毒吗？
1: 那我来解释一下，其实混合感染呢，一般就是指人体同时感染两种和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病原体。这个病原体和你说的病毒是包括病毒的，那么这个病毒其实还包括细菌、支原体，也就是说病毒可以和病毒同时感染，也可以说病毒和细菌同时感染啊。那么这个临床上如果说两种病毒同时感染的，这个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相近的词，就叫共感染。共感染，其实共感染就是混合感染里面更细的一个说法，这共感染往往更指的是两种及以上的病毒之间的同时感染，它是更强调了病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说混合感染里面呢，它包括的范围更广。
0: 那这个混到一起是不是更危险呀？
1: 对，那不论是混合感染还是共感染，那么它都会显著的影响疾病的一个临床进程，那就是说病程会比较长，愈后呢症状呢会更重一些，那么并发症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啊，那么治疗周期也就会长的。
0: 那看来这个混合感染还是对于孩子侵袭还是挺大的，而且我们要去提高警惕。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就是这几种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提到的这几个病毒。首先可能是这个甲流，大家伙是经常听这个词儿，我们也给它冠以一个就是形容词，凶猛的甲流。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甲流病毒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
1: 就是咱们确实比喻凶猛，因为它呢，它是高热，而且这个高热呢，它是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体温就会迅速的升到39度，甚至基本上就是40度。那么40度，同时呢，它的伴随症状呢，就我们临床上。

0: 较中毒症状比较重，其实他除了发烧还会有寒战，全身啊这个肌肉酸痛的症状会特别明显，尤其成人我们就感觉这种症状很明显。那么除了这个呢，其他的包括呼吸道的症状可能早期的话没有那么严重，就表现为咽痛啊、干咳呀、轻度的咳嗽啊、鼻塞呀、流鼻涕啊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这样的症状呢，一般的来说是在乙型流感的这个消化道症状相对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其实小一点的，像尤其小孩子、新生儿、小的婴幼儿，那他就是症状呢就比较重的，就表现为嗜睡、巨乳，就不吃奶了啊，那甚至可能出现呼吸暂停，所以他是非常重的。
1: 那容易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0: 并发症，因为首先它是呼吸道感染嘛，所以它最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的并发症，那么就是肺炎。咱们说的前面的症状呢，我们叫上呼吸道感染，那么如果引起肺炎，那就是下呼吸道感染了。那么这种情况呢，除了高热不退，它可能还会有剧烈的咳嗽啊、脓性痰啊，就为什么就刚才咱们提到混合感染了，那么甲流它往往呢可能容易和其他的，不管是病毒，比方说腺病毒、核包病毒啊，那么这些啊可以混合感染。那么同时呢，也会和支原体。那么同时，它还可能会继发细菌的感染，啊，链球菌的感染，所以它可能会出现脓痰。那么也就是说，呼吸系统的并发症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肺炎。那么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神经系统，我们说的就是大脑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脑炎、脑病啊，尤其这个坏死性脑病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到24到48小时之内，一旦发烧持续的高热不退，然后出现抽搐，很快转为意识不清楚，这个孩子后边就再醒不过来，甚至就影响到生命了。这种坏死性脑病，而且死亡率啊非常非常的高，将近一半以上可能都要死亡，所以说它就非常重。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包括脊髓炎呢、格林巴利呀、所以说这个是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一旦出现还是非常重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相对少见的也会引起心脏的损伤，包括心肌炎呐、心包炎呀。常见的相对轻一些的还有肌炎，肌炎就是有一些表现为这个肌肉的疼痛，小腿肌肉疼痛、肌无力啊，有的疼的他就走路就很难受，走不了路了啊，就是基本上这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1: 这个成人的这个肌肉酸痛也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肌炎是吧？
0: 对对，它就是肌炎，肌炎再严重的话，它就导致横纹肌溶解，就是这个肌肉它有一个横纹肌溶解，这种横纹肌溶解之后呢，它这个肌酶特别高，因为一旦横纹肌溶解，它这个肌肉里的这个酶它就要释放到血，然后这个呢它就会通过肾脏排泄，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肾脏啊，就会出现肾衰。所以说严重的到了特别严重的横纹肌溶解症了，有的甚至需要到重症监护室去做血液净化，也是非常严重的有一部分。
1: 哎，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啊，因为以前我们跟听众在交流的时候，一说起甲流乙流，大家可能觉得像感冒，就是可能是过几天好了，但是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确实第一是有很多的典型的症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个并发症，确实我觉得有部分朋友应该提起重视了，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小病，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凶猛的甲流，确实这个词儿提得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凶猛。那我们说下一个这个病，核包病毒，我们给它的这个词儿是狡猾的核包病毒，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名字核包病毒比较陌生，它主要是攻击孩子的哪个系统呢？
0: 核包病毒好像似乎是比较陌生，实际上它是非常常见的，每年其实都有，它其实全名叫呼吸道核包病毒，那么它主要也是侵犯孩子的这个呼吸系统，尤其呢对于这个小一点的孩子，2岁以下的啊，那么6个月到2岁的孩子，那么他更容易引起这个什么呀，尤其这个毛细支气管炎，我们其实有以前叫传播性肺炎啊，就是肺炎的一种，所以它是其实是引起婴幼儿喘息类的疾病。

0: 应的它占第一位，病毒的里面它占第一位。
1: 嗯，为什么是针对于这个婴幼儿或者说小月龄宝宝的威胁更大呀？
0: 这个呢可以咱们从大的两个方面，首先从生理角度方面，那么小婴幼儿呢，他首先呼吸道生理结构相对比较特殊，那么这个小月龄的宝宝呢，气道呢相对狭窄啊，这个黏膜也比较嫩。另外一个呢，咱们气道里都有一个往外排除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这个纤毛摆动，它会把气道里一些这个分泌物啊把它排出来。那么小婴儿的话呢，他这种能力呢是相对比较弱，所以说一旦病毒感染了之后，这个气道黏膜再稍微一肿胀，分泌物一增多，所以它特别容易导致堵塞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的话，婴幼儿可以说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善，对于这种有效的清除病毒这种能力，它还是相对比较弱啊。另外，所以呢，它特别容易就是从上呼吸道感染，就逐渐蔓延到气管、支气管到肺部啊，就引发这个我们说的下呼吸道感染啊。所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龄的这个婴幼儿呢，他没有感染过这个病毒，他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呢，体内的对于他这种病毒的一个可以说他的一个预防，或者是跟他
1: 没有抗体，
0: 对对，没有抗体，所以跟他做疾病、跟这个做斗争的这种能力非常弱。我们所以说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所以他就会更重一些，
1: 还没有形成保护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这是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另外呢，从症状上来说，因为他这个什么呀，早期的话，这个小这个核包病毒感染了之后呢，它跟感冒症状还是比较像，就是可能表现为发热呀、鼻塞呀、咳嗽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其实他觉得不重，很轻，他觉得很好，然后呢，所以他就掉以轻心，觉得好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呢，到了2到3天以后，那么他病情进展非常快，一下子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这种咳嗽啊，频繁的咳嗽，呼吸变得急促，其实就是出现了喘息啊，甚至呼吸困难。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刚才跟咱们从生理角度上来说，他这种排痰的能力也会比较弱，气道痰堵了，还引起了气道的痉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呢，他本身咳嗽反射的能力又很差，他咳嗽又没有劲儿。啊，不像咱们成人，我使劲咳嗽一声啊，把这个气道的痰我能排出来。小孩子他又不会用力，而且也无力，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危险啊！有的时候一口痰可能一下子就把他给憋死了。
1: 那还是非常的危险。那咱们成人得这个核包病毒感染的这个概率大吗？
0: 啊，成人相对还是少一点，但是大一点的孩子，像学龄儿童也会有。学龄儿童，但是这种他感染了之后呢，症状就相对比这个小孩子症状要轻一些，他可能就会表现为也会发烧啊，那么也可能也会咳嗽一点，那么但是这种喘啊什么的这种除非他可能以前有一些基础的这种气道感反应、哮喘啊这种，他容易喘，那么一般的来说，相对的症状他比这个婴幼儿要轻一些。
1: 那它的这个传播的方式也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像飞沫传播这样吗？
0: 对对，也是通过飞沫传播。通过咳嗽啊，当然接触传播肯定都会有的。你这个如果这个都你一咳嗽啊，把这个病毒在这些物体上、玩具上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用手接触了呀，也可能会有。但是它因为呼吸道嘛，还是以飞沫传播为主。
1: 那如果说咱们到了医院里边，比方说判断是甲流啊还是核包病毒啊，咱是得抽血吧？
0: 这个一般的咱们病原血一般的采咽拭子。可以采可以做抗原抗体，因为它产生的嘛，一般不做抗体，我们会做核酸检测，有抗原有核酸，就像咱们新冠期间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抗原有核酸检测，这个病原血检测这也是咱们临床上常用的啊，其他病毒都是一样的。
1: 明白。那刚才其实我们分享了这个凶猛的甲流，还分享了狡猾的核包病毒，其实大家伙对于这两种的这个病毒可能是有一定的 了解了啊。那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开场的时候提到的是鼻病毒，我们叫它常见的鼻病毒。我们知道这个鼻病毒通常会被认为是引起普通感冒的元凶，症状也相对较轻，但是它为什么也出现在了咱们说需要警惕的名单里边啊？
0: 嗯，这个鼻病毒呢，实际上确实它今年啊，我发现这个鼻病毒它是站在首位的，而且它持续时间比较长，它引起来的症状呢，有一部分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啊，那么它发烧呢，一个是这个热度没有像流感这样特别的凶，一下子然后体温到了多高了，这种相对还是它相对稍微缓慢一点，另外一个它热成相对时间也会短一点。那么它引起来的症状也相对轻一些，但是呢它其实也是引起这个下呼吸道感染，引起这个婴幼儿喘息类的，刚才咱们说合胞病毒是占第一位，鼻病毒是占第二位的啊，它也是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但整体来说它是呢引起来的症状是相对较那几个好像似乎轻一些，但是呢它这种情况它往往与其他的病毒还有或者甚至细菌共同咱们说的混合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放大病情，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鼻病毒呢可以给它比一个叫开路先锋啊，那么它是先感染了，有可能那感染了这个鼻黏膜，然后就破坏了这种屏障这种完整性，那么其他的话呢好像似乎他就给搭了一个台子似的，那么其他的病原体不管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呢就特别的容易入侵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他与其他的病毒啊那么同时感染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对说对于机体有一个炎症的一个刺激啊，那么也就是说会刺激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啊，也就是跟疾病做斗争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他呢这种呢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一些。所以另外一个呢，他一感染了之后再加上别的感染，那到底是哪个感染呢可能从诊断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增加难度啊。所以说他其实是对于混合感染来说他是经常会有混合感染里面经常会有他啊。
1: 确实说起来特别像搅屎棍在搅和的这种感觉。
0: 啊，对对
1: 对、
0: 啊、
1: 开场先开路然后侵袭我们，后边还在里边去瞎搅。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去关注到这样一个鼻病毒啊。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大家伙了解到了这些病毒的这个名称，包括他们引发的一些症状，那有没有一些初步的可以借鉴的一些线索，可以让我们家长们大致能区分一下这几种病毒的感染呢？
0: 就是从我们临床大夫来说，可能我们靠症状基本上可能我们会初步的判断一些，对于家长来说这种单靠症状判断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啊。那么我们最终的诊断呢还是需要我们医院的一些病原学检测那么确诊，但是呢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那比方说刚才说合胞病毒，合胞病毒呢它就是对于这个特别小小的孩子，小婴幼儿，那么它更容易出现喘憋呼吸困难的症状啊，呼哧呼哧喘啊，这个嗓子里面会发出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啊，就是这种喘它看着出气会有点憋，家长有的时候会描述哎他特别的那个出气儿特别急啊，那么有的时候家长经常会描述，那么其实是这种情况呢是喘，那么引起喘息类的咱们刚才说占首位的合胞病毒比较多见，鼻病毒也可以啊。那么对于这个什么呀比方说这个体温突然一下子24小时之内，有的一开始是37度多38度，上午还这样呢，到了晚上一下子39度40度了，24小时之内一下子到了这个了，同时伴有全身的这种肌肉酸痛啊，这些乏力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对于尤其目前咱们这个流行病学史啊现在这个流感已经就是有明显的升高的一个趋势了，那么这种情况也考虑流感。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鼻病毒啊，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感冒，你可能有的时候这个鉴别不太好鉴别出来，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做一个病原学检测。
1: 确实您这个提醒非常到位，就是弄不清楚的时候自己别瞎吃药，咱们一定要去医院里边找专业的大夫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对症治疗，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可以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耿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合胞病毒、鼻病。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爱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定期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耿主任，来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合胞病毒鼻病毒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耿主任。耿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科普到了有三种这样的病毒我们需要去警惕掉，但是家长呢了解到了我们这样的病毒的一些感染的情况，包括他们一些症状，其实就有疑问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比方说孩子如果说出现了发热，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里边观察护理，那又有什么样的情况

0: 情况就必须得去就医了呢？
1: 咱们首先可以说在家观察护理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它的大的原则，一个是除了发烧，就是热退以后，烧退以后，首先是精神状态要好，就是咱不能说特别好，至少他的精神状态跟正常差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没有明显的其他的伴随症状。伴随症状是什么呀？咳嗽啊，吐啊，拉，或者是有皮疹，或者这个不吃东西，尿量少了，这些症状，那么这些都需要就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在家里可以正常护理。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就需要就医。还有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说，那么一般的呼吸道感染、病毒感染呢，那么一般的可能会烧3到5天，尤其前2到3天的时候啊，它这个体温可能是进行性的升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说超过2到3天，它还持续的发热，那么即便没有其他的症状，也要就不要在家护理了啊，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这是在家可以护理的情况，那么还有说立即就医，就是需要你尽快的去的啊。那么这些呢，首先刚才说的，咱们说的这个呢，大部分是三个月龄以上的儿童。那么如果小婴儿，3个月龄以下的婴儿呢，我们都叫小婴儿，那么他呢，不管体温多高，如果出现发热了之后呢，你还是要建议你还是来医院看一下，因为他这种本身呢，他的免疫系统就特别不完善，那个感染有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啊，就是这种病情进展特别快，我们就称为啊。还有一个呢，刚才提到的精神不好，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有嗜睡呀、烦躁啊，或者是哭闹，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认为他不听话，实际上他可能是有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有这种吃奶也不好的这种情况啊，他跟你互动很差，那么这种情况也要尽快的就医。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高热持续不退的，刚才其实我说的前面那个内容，就是体温如果持续反反复复的升高，用了退烧药但是不好下来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超过2到3天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要过来就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刚才提到的一些伴随症状，如果出现明显的咳嗽啊、吐拉，或者是呼吸异常，呼吸特别快，喘气儿特别急，家长竟说哎喘气儿看得特别急，这种啊，那个小鼻子鼻翼，我们叫鼻翼扇动，他那小鼻子一扇一扇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有呼吸异常的情况。那么当然其他的有明显伴随症状的，像这个孩子说腹痛啊，或者身上有皮疹啊，这种情况你不用跟家长说，家长基本上就都过来了。
0: 确实，因为孩子生病，尤其是小月龄的孩子生病，家长一般都手忙脚乱的，就是出现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第一时间就往医院冲了。对，但是刚才您提到也是有几个点，就是有的确实是可以在家里边观察的，有的咱们就必须得到医院了，因为确实我们得分一下他不同的这样的症状。那其实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家长的心可以放到这个肚子里了。那其实我们家长们更关心的点就在于，那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咱们怎么治疗呢？比方说针对于咱们这个病毒性的感染，咱们这个治疗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咱们会使用这个抗生素吗？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才会考虑使用奥司他韦这样的抗病毒的药物？
1: 目前呢，就是说抗病毒感染，实际上除了这个咱们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毒呢，除了流行性感冒这个流感病毒咱们有特效药，其他的病毒其实是确实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那么我们治疗的重点呢，是就是对症治疗，比方说对症退热呀，止咳平喘祛痰啊。但是说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家长总认为说还因为一没有特效药，二他还有一定的可能自愈的一个倾向，你一说他有自愈的倾向，家长就认为啊，那
0: 不
1: 需要治疗他就能好。那其实我跟他说，感染了咱们说的这个自愈的倾向，也就是到了1个星期1周的时间，大概病毒它可能就不再复制了，但是中间这个感染了之后，这个孩子的一个反应，他的一个病程，中间就像核包病毒感染，有的甚至喘息呼吸困难，你不给他治疗他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说不是有自愈倾向他就不需要治疗，有一些治疗是，而是我们医生呢，医生护士医护人员呢帮着他度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说的用药的话，可能我们用一些对症退热的呀，止咳祛痰，但是有一些呼吸道的感染，我们重点的是气道的管理，这在这个里面呢护士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观察一些有没有其他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感染需不需要用抗生素，咱们说的抗生素呢它肯定对病毒是没有效果的，抗生素发挥的是杀菌抑菌的作用啊，有一些是抑菌的作用，对病毒是没有效果。那么什么时候呢，因为咱们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说到有一部分可能混合感染啊，那么一旦病毒感染了，它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病毒搭台细菌唱戏啊，就是病毒先是感染了，但是后来呢它就给这个容易造成给这个什么呀，给这个细菌感染好像有一个可乘之机，它就容易激发细菌感染。如果临床上有细菌感染的证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要用抗生素的。
0: 那这个刚才提到的像奥司他韦，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是神药，就是吃了就好，这种情况怎么来解释呢？
1: 那其实奥司他韦呢，它其实一个抗流感药啊，我们医学上叫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那么它呢，就是说这个它并不是万能的抗病毒药，那么它只是针对流感啊，甲型、乙型流感它都有效啊。那么这个的话呢，还是说通过医生呢，通过我们临床上的症状，就是前面我提到的流感的一些典型的，我们叫流感样症状啊，那么再结合流行病学史啊，那么甚至我们再进一步的做检测，抗原核酸检测，明确它是流感，我们就要给他药。但是呢，就是说我即便没有明确，但是医生呢，通过一些临床症状结合流行病学史，有的时候就是家里边明确的。他先发烧了，孩子先发烧了，或者是家长先发烧了，另外一个家庭成员马上也就烧起来了，而且头一个已经诊断流感了，那基本上这个也基本上很明确。那么一旦明确是这个考虑甚至疑似啊临床疑诊或者是确诊了流感，那么我们尽早的用这个奥司他韦是最好的。我们说讲发病48小时之内，两天之内，那么使用效果最佳啊，那么尽快的抑制这个病毒啊，那么排放，那么它呢可以缩短病程，减轻症状。但是反过来说，并不是说超过48小时就不能用啊，就是48小时，也就是说尽早用最好。所以有一部分啊，这个孩子就比方说晚上过来啊，有的他就症状很典型，再结合流行病学史，在病原可能检测核酸检测，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孩子烧得又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如果考虑他是的话，我们先给他开上奥司他韦，先至少可能先让他吃上啊，那么也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奥司他韦呢应该也是一个处方药，所以呢这个是不是流感，我觉得还是需要医生给他判断以后开具啊，不太建议这个自己只要一发烧就去买这个抗病毒的药，因为它对其他的病毒是没有效的。
0: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们常说的一定要遵医嘱，就是要听医生的才可以哈。确实我们说起来这个病毒感染，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感冒发烧，尤其是小孩的这个，家长们他是非常关注的。那既然有关注，他就有可能会犯一些错误。那在这个儿童发热和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处理上，您作为这个临床一线这么长时间的大夫，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大家说到的一些误区呢？
1: 其实发烧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发烧呢，有不是并不是坏事儿，它是其实机体呢对一个感染的一个反应，跟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表现。那么一发烧了之后，这个病毒在体内它也是不舒服的，是吧？所以说就是会影响它。那么但是呢，烧得特别高了的话，那个孩子呢，或者是我们大人，他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对机体就会有影响了啊。那么所以我们来说呢，就说这个退热，我们要有一个不是说特别积极的， 不是说然后体温一升高，有的那个一说还不到38度呢，37度多，在家里又吃药又打针的啊，这种情况一个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说那么我们一般的来说可能要前面我们说了那个发烧我们怎么处理，什么样的在家可以处理，那么要是精神特别好的话，38.5度以下，那么我们可以先观察这种情况啊。另外一个呢还有的是武汗退热啊，就是一说这个，因为他发烧的时候他可能会感觉很冷啊，越冷的话呢家长就会捂一个被子又捂一个被子啊，捂得特别厚，其实这种在捂热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是阻碍一个散热，体内是发热啊。那么它尤其儿童啊，对于特别小的这个小婴儿更是这样，他体温调节中枢发育的还不完善，有的像小小孩你一捂稍微一捂他就身上就更热了啊，那么它会阻碍身体这个皮肤散热啊，所以说这个体温可能会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摸摸手脚啊，看看啊，这个如果手脚特别凉，我们可以局部的把这个手脚稍微盖上一点，那么我们把身上的其实还是把这个衣服呀稍微解开一点放松一点晾一下啊，不要说捂汗退热这种情况。
0: 有一些病是不是也能被捂出来啊？
1: 对，有一些这个小月龄的就可能会引起，还有一个叫捂热综合征啊，过度的包裹使孩子可能出现了呼吸困难了，皮肤发红啊，甚至高热了这种，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确实。
1: 对，还有临床上的另外一个这个交替使用这个退烧药，非常常见，因为尤其到这个高热的时候啊，这个体温你是用退烧药基本上退不下来。所以说他用了一种，但是呢就是要求这个4个小时或者是到最多这个什么呀，这个不能超过4个小时，但是还不到4个小时嘞，然后这个体温又上来了，没办法了，那我就再用另外一种药吧。那其实呢这种呢我们容易这种叠加起来呢，实际上我们对一个药量的把握其实是更不准确的。我们为什么说不让他用这么多退热药呢？有的时候是考虑他对肝肾功能的损伤，但这种叠加的使用呢，其实它更容易出现一个这个药量你不好把控，那更容易出现一个肝肾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说呢这种不是特别建议的。如果说持续高热不退的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里边，我们一边吃退烧药，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啊，不管是静脉液体，或者是冷疗，或者是我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帮他去辅助退热，尽量的还是这种避免交替反复多种用多种退烧药的这种情况。
0: 确实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退热方面的一些误区啊，我觉得也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是姥姥呀奶奶呀爷爷呀姥爷呀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不要用这个老方法去再给孩子去做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了啊，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健康合理的一个方法，帮助他恢复到健康。那其实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大部分的内容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了。大家伙儿如果说在节目结束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随时给大家来解答。那节目最后还请耿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用最简单的1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家长们可以说一说，在这样一个病毒就是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伙儿还有什么想对他们嘱咐的话吗？
1: 我觉得就是预防吧，防大于治。然后呢我们对于这个目前生活起居啊，饮食营养啊，平时注意这个体育锻炼，我们可以给孩子可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有病毒感染的一些情况，我们这个什么呀，就是如果说在家不好的话，建议不要太多的自行用药，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以后听然后让医生给一个指导治疗然后祝孩子们都度过这个什么呀，安全的度过这个冬天。
0: 好嘞，也非常感谢耿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平稳的度过我们这段时期啊。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0: 节目最后再给大家做一点健康提醒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请大家注意几个点。首先，生活起居一定要去注意，千万不要打乱你的作息，一定要保障你的睡眠时间，避免周末熬夜、白天补觉这样的一些情况。同时做好日常的防护啊，外出以后、饭前便后，咱们都要用这个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至少20秒钟。流感季一定要少去这个人群聚集的密闭的场所，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这个儿童的口罩，家里也要定期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另外还要注意饮食的营养啊，一定要补足这个免疫的原料，可以建议大家吃3类核心食物，那就是每天吃上一个鸡蛋，加上200到300毫升的牛奶啊，或者说是酸奶，补充优质蛋白，每餐可以搭配1到2种的蔬菜。还有呢，每天要吃上一种水果，但是要避免过高糖分的这样的水果，比方说荔枝啊、芒果等等。最后呢，主食尽量去加入到全谷物，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很大的帮助，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最后还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体育锻炼的时间啊，每天要有适合年龄的户外的活动，比方说跑跑跳跳啊、拍球啊、骑平衡车啊、跳绳啊等等，可以锻炼自己的肢体的协调性，让孩子的身体逐渐能够强健起来。啊，以上就是今天燕昭明堂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2: 有我，
6: 有我，
13: 有我们。
1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8: 揭秘职业背债陷阱，
7: 不要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什么是帮信罪？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欢迎收听。网上有人许诺报酬，租借你的银行卡、电话卡，千万不要动心。今天揭秘职业背债陷阱，讲解帮信罪的法律后果。年轻人小王看到兼职信息，对方提出借用银行卡走流水，给予1000元报酬。小王贪图小利出借银行卡，被犯罪分子用于诈骗洗钱，本人涉嫌帮信罪，承担刑事责任。银行卡、电话卡简称两卡，许多诈骗分子不自己办卡，高价收购普通人的两卡转移赃款。不法分子以兼职高薪为诱饵，诱导群众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也就是所谓职业背债。即便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仅仅出借两卡给犯罪分子使用，就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会面临判刑罚金、名下银行卡冻结、5年不能办新卡、不能移动支付、留下案底，影响本人及部分政审。银行卡、手机卡仅限本人使用，坚决不出租、不出借、不出售。网上收购租借两卡全部是陷阱，证件卡片遗失及时挂失，发现收购两卡的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互联网贷款乱象甄别，远离无资质网贷平台，认清套路贷特征。欢迎收听节目。急用钱时，很多人会找到网络贷款，但是网贷平台鱼龙混杂，套路贷层出不穷。今天教大家甄别网贷乱象，守住资金安全。小李手头缺钱，短视频刷到网贷广告，宣称无视征信，秒批放款，填写信息之后，对方要求缴纳解冻金、保证金，钱交完贷款迟迟不到账，还遭到持续催收。正规网络贷款只能由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开展业务，套路贷通常有几个典型特征：广告宣称零门槛，黑户也能放贷，放款之前收取保证金、解冻费、会员费，实际到账金额少于合同金额，也就是砍头息，利息违约金极高，利滚利，债务越滚越大，还会暴力骚扰本人及亲友。记住核心原则，正规贷款放款前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放款前收费，大概率就是骗局。资金需求优先选择持牌机构，不要随意点击短视频、弹窗、陌生网贷链接。不要轻信低门槛网贷，遭遇套路贷切勿转账，保存聊天截图，及时报警，理性消费，尽量避免盲目借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2: 那好。
11: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9: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药效可

0: 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7: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三绝斗教主金蝉圣手吕鸿飞，把残息力功夫叫起来，哗，就看排山倒海之势，这邪恶无数的石子就聚集在一起，成一个大球，顺着声音方向一扬手，啪，就把这石球打出去了。石球碰硬球，正好碰到这位的脑袋上，啪， 绝气身亡的三绝到达。这时候圣天教教主眼睛就瞪起来，一条绿鸿飞行啊，好小子，胆儿够大的，把我的徒弟给打死了。他还没等作声，在人群当中念声佛号，亮佛无量佛，善哉呀善哉，南山走，我北山串，采花金，雨花瓣，回到庙中仙丹炼，炼出仙丹方显三清，有真传有真啊传，无量佛吕鸿飞，你是谁？吕鸿飞，方才一个禅西立志功将我的师弟置诸了废命，我是死者的师哥，我要为师弟报仇。宋玉琪答案，你有这么当师哥呢吗？还乐呢，师弟死了，哈哈哈哈，打死的是我师弟。

0: 定，我是他真，因为他犯愁。但人一报名，宋玉才理解，你是谁呀？我叫笑面叔宝，我姓陶。
1: 啊，笑面叔宝，陶人的。那个秦琼秦叔宝为朋友能两肋插刀，我宋玉宋光明也为朋友两肋能塞苞米糊子。
0: 哎妈，插刀太疼，咱不能插那玩意。他叫笑面叔宝，不用问呢。这小子是笑里插刀，叫笑面虎啊，猛虎好动，真虎好打，笑面虎不好打。来爷们，这个笑面虎，你俩要注意啊，这暗含杀机，明来直斗的，你能碰碰他，你能动动他。那么笑面虎，我相信你动不了，碰不了啊。万里地有一，万一出事了，爷子你可要注意呀。宋玉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笑面叔宝，你不应该来。我相信你知道我李鸿飞的力量。我李鸿飞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今天到你圣天教，并不是想跟你圣天教分出上下，论出高低，看看谁高谁矮，不想这个，只是想要回我的孽徒。他说这番话的本身是给圣天教教主听，可是你们不给我机会，非要跟我比不可。方才杰，我打的这位三绝真人，他如果不发出暗器，对我吕鸿飞致命，我绝不能反击，因为他要杀我，我不杀他，他早早晚晚要杀掉我。我为了保证我的生命生存下去，因此上才把他打死。所以你要是理解，小面叔宝，你赶快回去，我不想把你们打死或者是打残，跟你圣天教为仇。最好你也是，不要把你们的成名建立在我的尸骨上，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上。小面叔宝一伸手，书童简就出来了。秦琼吗？秦琼使的是这个。
2: 书童简，秦琼秦琼宝就使的这书童简。
0: 我知道这段啊，这段历史故事，人家唱秦腔的会唱这段，说秦琼来到秦琼，秦琼家住在山东，秦琼家住李成县，李成县里有秦琼。说半天就一句，就是一个秦琼，大伙儿也憋不住乐，有人敢乐，有人不敢乐，都捂嘴。那个仨白袍老道这注视着宋玉，绝不能让你跑了，看着宋玉。笑面叔宝把自己的书童锦亮讲出来，奔吕鸿飞，他还是乐。笑面叔宝他就是好笑。吕剑客，别的话不用说了，报仇是肯定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必经为圣天教做了贡献，为师弟雪了恨，行了，你动招吧。说话之间，书童锦啪就一剪，吕鸿飞往旁边一伸，啪就拿这剪又一打的。这书童锦是死的没刃呢，那铁的一样。吕鸿飞在这书童锦下扎扎扎，宋玉还是指挥，老英雄往左，往右，前边，后边，低头，跳起来。实际上他不喊，人家吕鸿飞也能躲开。他这一喊呢，就是给吕鸿飞助阵，让这个金蝉圣手的吕鸿飞有一种感觉，宋玉就在他的左右，增强他的信心。而吕鸿飞啪啪把自个儿掌法打起来，对这书童锦，那毕竟是鸿飞一代枭雄，学坏的时候他是做坏事，但武术他不是坏，他这武术是高的，武术是好的，他所作所为是坏，尤其是他这个残息力这种功夫，咱老交代他这种残息力功夫在江湖上没几个人会，就是有几位会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也得往前排，也得说是佼佼者。大约打至在40几合，这人已经算有两下子，能跟吕鸿飞打40几合。宋玉宋光明看这个笑面叔宝这书童锦也是够高的，现在战场之上鸦雀无声，雪莲老尼就要上了， 心想吕红飞，你打完这针不行，我上，我不怕他升天教，我清风教能怕他吗？我清风教有我的人，有我的力量，我是正教。圣天教虽说不是邪教，但现在加入鄱阳湖，我也有理由除掉圣天教了。可就这时候，当场已经分出上下，论出高低。这疏通姐一晃吕鸿飞拉拜师转身就走，想虚晃一招，然后回背三姐，是这么个招数，怕虚点一招，拉着疏通姐转身就走。老头听着风声，好像他转身了，然后他再回头急转身来，叫局命三紧，啪一紧，夸夸一反。可是还没等他回头呢，吕鸿飞感觉到了，他转身，没等他回头再看吕鸿飞，双推着，就推到他后心了。这掌够狠，推到后心十层的功力，十有七成，也就七层，好一好有七层，甚至还不到。那也就是给圣天教留个面子，毕竟圣天教教主在那儿。夏侯田那个人身份了不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吕鸿飞当然知道夏侯田力量有多大，啪一掌推上。夏侯田也明白，吕鸿飞这是给留了面子，使了七层的功力。笑面书宝把自己的书筒剪扔了。盘膝打坐，往地下一坐，把内丹功叫上来。这碎牙往外直渗血，吐血了，不至于死。老头吕鸿飞收住拳势，啪，眼睛瞪不起来，但架势很好。老教主啊，不要让别人来了，快快把黑子强给我叫出来吧，我不想再伤及无辜。夏侯田脾气不好，这火就上来了。吕鸿飞啊，我无非是找你要个藏宝图，你真给我藏宝图，我真把黑石墙给你。你看你拿这藏宝图你不给我，连三并四的这么打，伤了我一个，死了我一个，这都是我教中之人，我作为一教之主，教众有事我能不管吗？你真来大胆，刚要过去，他拉拉嘡啷啷啷一响，在后队之上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来串门的。这圣天教来串门哪儿的？鄱阳湖的，叫销魂刀，姓金，叫金涛。销魂刀金涛手掐三尖两刃刀，大刀啊，前头带尖儿，三尖两刃刀，后头刀软，躺在地上，晃着就过来，走起路来草车上晃。金涛这才瞪眼，老教主，我是来你这闯门的，我看事不公，帮你一阵。他觉着自己行啊，觉着这三斤两刃刀自己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想要过来比一阵。另外他是鄱阳湖来劝这位老教主入鄱阳的，事情已经成了，他怎么的也得帮助圣天教，他不帮圣天教得显得自己没水准，所以在那做了半天自己思想工作，到底是上还是不上。金涛一合自己三尖两刃刀，啪，刀往这一横，横上铁门栓。这小子大个儿，黑胡茬，连鬓络腮，穿青挂皂，抹子眉，大环眼，大嘴叉。哼，吕鸿道，我跟你比比，禅系里功夫不错，我伺候伺候你，跟你比上二百壶。嘿，宋玉乐，哼，一脚没踩中，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3: 我从这个，
0: 啊，什么叫我从哪儿蹦出来的？我在后队过来的。你是？我叫金涛，销魂刀，来自鄱阳湖。哦，这就不奇怪了。既然是鄱阳湖的，就不用问了，肯定是坏人了。你怎么能肯定我是坏人呢？那还用问吗？鄱阳湖笼络了天下一些坏人呢，都是在江湖上犯十大恶的，都是在大明国朝挂上名的，皇上家画影图形，一些刑事犯罪者，你也不过如此吧？你也应该是这种人，否则好人能上鄱阳湖吗？我宋玉怎么不去呀？金涛， 别得是装圣人的，装自己呀、啊、干净了。再者说了，今天我们是面对的圣天教，因为黑自强在圣天教，这过山虎黑自强是这俩头的徒弟，人这属于家世，本身圣天教留下黑自强这个事情就是一场错误，而你在加入蛋坛掺和在里头，你不觉得乱呢、啊、你不觉得你叫熊人吗？人家没眼没户一个残疾人，你们这个过来那个蹦，那个蹦过来那个上的，怎么意思？他这一说呀、啊，吕红桃急了，宋玉你闪开，你闪开，现在圣天教教主夏侯田就有准备了，这阵如果再不行我就上，我就不相信你。哼，吕红桃，这么多年谁不了解谁？你看我怎么杀你，我怎么治你。销魂刀金桃一合掌中这口大刀力劈花身就奔老吕头来，老吕头闪身躲过第二刀，唰又下来搬刀头现刀短，夸就一刀短，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两个人打在一起也就三十几合，大家耳轮当中就吃噗，听见噗嗤一响，抬头再一看是血光四溅，死尸塞刀。这口销魂三斤两论刀把老剑客给围上，他没想到老剑客打了三十几回合，一伸手是空手夺刀，刀劈销魂刀，拿自己刀杀自己呀！此时塞刀，唰，一道寒光就站在老爷子面前，老头啪把刀杵这儿，听这动静，吕鸿飞就明白来高人了。请问，站在我面前的是否是？夏侯田教主，老道夏侯田瞪起双眼，宋玉就明白，完了，完了，这人也是，你杀人杀了那玩意，人上来也行，不知道这夏侯田到底能耐多高，武术多强，正是我夏侯田。吕鸿飞，你胆太大了，做事过分，你什么意思？你置我夏侯田于不顾？拿我圣天教不当回事，连杀再打，我跟你比比。老教主，且不谈我们是不是朋友，咱得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对我吕鸿飞你应该明白，我吕鸿飞虽说不是什么好人，但过分事做得很少，我没做过什么过分事，你应该明白。今天我就是求你要我那个孽徒黑子强，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呢？知不知道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他愣说我身上有我们黑虎帮神鬼寨的藏宝图，我对天发誓，老教主夏侯天，我身上真的就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我愿双手奉献交给你，能信我吗？现在说什么有用呢？说什么都晚了。吕鸿飞啊，如果说在动手之前你苦口婆心对我讲我背不住能信你的，现在你打死了我的徒弟，伤了我的徒弟，打死了我的朋友，屡教你你屡不改，做出这些过分的事，你拿我夏侯田当什么？我如果让你走了，势必被天下人耻笑我圣天教。鸿飞啊，动手吧。那吕鸿飞毕竟也是老剑客，金蝉圣手，此时此刻什么话都不能说，就是打。宋玉你怎么了？
2: 上火，上火了。
0: 上什么火？完了。宋玉聪明，他在这出怪象出鬼胎，完了吕鸿飞肯定要输，他看得明白，就看吕鸿飞往这一站，人家圣天教教主夏侯田很稳，去去，二人各道请字，这叫两大高手，教主会教主，高人对高人，两大高手相聚会，就连这个雪莲老尼也把眼睛瞪起来了，这样的机会不多呀。看人俩人的比武，两种掌法打起来，宋玉就抖了手，你别老说怪相，老说什么怪相？说你看。怎么完了？老尼姑再瞪眼一看，可不呗，不是宋玉说的，差一半还多，就是现在这个吕鸿飞的招数差一半还多，宋玉出怪象， 是给对方听，气这个。

0: 夏侯田分散的精力。猴啊，夏侯田鸡蛋，你叫什么？我问你叫猴啊？我怎么叫猴？你不是夏侯吗？夏天的猴叫夏侯田啊，夏天的猴还挺甜。哎呀，你这功夫真不错，不比试起来光明我不知道你有多的能耐，比试起来光明一看你武功绝伦，堪称是一代武豪啊，武林的佼佼者，凤毛麟角之人物，不可多得呀。行，有两下子，是个英雄，是个好汉，武术很高，但是就一点不好。哪一点不好？欺负老实人。我怎么欺负老实人了？请问跟你比武这个吕鸿飞，他现在没眼没户，就算他有能耐，在山涧里头待了十几年刚刚出来，精神头也没有，体态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武功也落后了不少，颓废了不少，你今天跟他比，你就是把他赢了，此乃胜之不武，对不对？你要是英雄，要是好汉，你放过他一马，你让他走，歇个十天半来月，他再回来跟你比，那绝对不是今天的吕鸿飞。聪明者莫过宋玉也。宋玉一看不行啊，跑吧，吕鸿飞，咱赶快下来想招去。硬碰硬的行吗？以卵击石啊，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这事你干他干什么？不如迂回作战，做人不要太固执。可是就现在这吕鸿飞说不比都晚了，已经不行了，就看他这个已经让夏侯田给圈着，两个人打到150毫米分上下。你看方才吕鸿飞打谁都是30毫，没超过50毫，20毫就麻烦了。跟人家打到150毫米分上下，吕鸿飞有点嘚瑟了，一个是累的，二一个体力不支。宋玉说的对，体力太弱了。就看得这夏侯田一伸手就把吕鸿飞这脖领子给抓住了，抓一抓，脚底下是一个坡，就这手一周，出去，告诉出去，绑，说声出去，说声绑，看哗过来人就给摁这绑着了。到底看看这个藏宝图在没在你身上，你身上有没有藏宝图。就这时候吕鸿飞还喊光明快跑，叫光明快跑。宋玉心想，可摸我得跑，怎么跑？我怎么跑？能跑得了吗？孙悟空能蹦出人家如来佛手心吗？我往哪跑啊？我不跑，跑啥呀？宋玉宋光明站起来顶破天，坐下来压他地，光明我就是英雄，就是战士，视死如归。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光明今天在这儿，就给你死一回看看。他不要我吗？我价值连城，10000两白银，我就成全这夏侯田。我俯首就擒之后，他把我交到鄱阳湖，人家陡然而富，当时脱贫，是不是？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2: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修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9: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倡导科学生活，
10: 传播养生理念，
8: 普及防病知识，
10: 共享健康人生，
8: 健康河北。
10: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健康河北节目，欢迎您收听，我是主持人英姿。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前天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专项行动将通过降低职工医保的参保门槛、灵活缴费规则、打通两类基保转换通道等举措，为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加便捷的保障通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根据方案，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

0: 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的首项国家标准。标准明确，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满足以下的基本条件：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扰乱诊疗秩序，不误导服务对象，不干预医务人员的专业决策，参加岗前培训并考核通过，定期参加专项培训，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等。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囊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确定29位优秀的医务工作人员为2026年的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我省邢台市湘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以及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唐丽娜纷纷上榜。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1: 名医面对面。

0: 进入九月之后，夏秋交地的这段时间呢，昼夜温差拉大了，那像花粉啊、螨虫也会增多，所以不少朋友呢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等等一些症状，还有孩子呢是频繁的清嗓子，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感冒呢还是鼻炎，很多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处理不当还会诱发像咽炎、咳嗽等等，影响学习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河北省胸科医院中医科大科主任崔丽君，跟朋友们来聊的是秋季过敏性鼻炎该如何科学预防以及规范治疗。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请出崔主任。您好，崔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到这个秋天呢，很多朋友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就出现了。想问问您，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说，秋燥伤肺，因为肺喜用恶燥嘛，而肺呢又开窍于鼻，所以说伤肺，那么我们鼻腔的这个抵抗力这个就弱了，那么一些个表现就来了。特别是秋天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凉风啊、燥邪呀、容易侵袭我们的人体，很多人体呢这个身体体质偏弱，肺胃不固、正气不足的时候，那么我们首先受伤的呢就是我们的鼻窍。那么鼻窍这个黏膜受到扰动以后呢，鼻炎就可能就会发作，表现为我们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是吧？
0: 那也就是说有这个季节性的一个外因，然后呢也有我们每个人的内因，是吧？
1: 对，这都是一个个体差异。为什么有的人同样这一个环境里边，人家就不会发作鼻炎，是吧？
0: 这个可能就取决于每个个体的不同了。
1: 对，所以是再加上我们到秋季以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医学上常说的过敏，我们的过敏源这是一大类。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杂草的这花粉啊，比如说蒿草呀，或者是一些个铜草呀等等一些个小颗粒的，这些个

0: 花粉这个很容易引起这个黏膜的一个刺激，因为它飘散的距离也远，特别是我们北方，这是我们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主要元凶。
1: 像这种引起过敏的这种花粉的话，它其实是极微小的，我们肉眼往往是看不到的，是吧？
0: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飘得很远，影响面很广。
1: 因为它很小很轻，所以说
0: 对对，
1: 随着这个风啊，空气的流动，它就在飘
0: 哎，
1: 散。
0: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到了这个秋天以后，夏季这个雨季过了以后，这个环境的潮湿，一些个霉菌的滋生，再加上这个空气的一个逐渐早晚温差的加大，这都是诱发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些个原因。种种因素叠加到一起，所以秋天呢，就到了一个这个鼻炎患者的一个高发期。
1: 就是这种昼夜温差增大，对于过敏性鼻炎既往有这个发病史的一些人群，它也是诱发它症状加重的一个因素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0: 所以往往我们在这个鼻炎不是两大这个发病的季节嘛，实际上就是冬春交替或者是夏秋交替。
1: 这个就是和它本身的这种季节特点，也是有
0: 对，
1: 极大关系的。
0: 有很大关系。
1: 另外，崔主任，很多朋友其实，不太分得清，就是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感冒。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主要是针对普通听众，让他们能够理解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感冒的区别。
0: 这个在门诊上特别多见，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很多人把鼻炎当成感冒，反复的吃感冒药，有的越吃效果越差。那个呢，这个呢，就从这个有这么四个点可以区分一下。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病程。普通感冒呢，一般大约1周左右它就会好转，或者自愈。我们吃点感冒药什么的，效果也不错。这个就是，而过敏性鼻炎呢，它一般的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有几周甚至几个月反复的发作，一般不会自己好，大部分得过了这个季节呀，或者是用一些针对性的治疗。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什么？看全身的症状。感冒的话，我们常常伴有咽痛啊、体温升高呀、浑身酸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而过敏性鼻炎呢，大多只表现在我们鼻子、眼睛局部的症状，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痒呀、眼痒呀，但是它一般不会体温升高，不会发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它发作的这个特点。我们感冒呢，一般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没有明显的诱发因素，是吧？它一般就受凉呀什么的会出现这个感冒的症状，而鼻炎呢，它常常有一个季节性。这个就是它遇冷风啊，或者晨起的时候，或者是接触这些个花粉呀、尘螨呀，这些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加重的症状。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这个鼻涕，的性质。比如感冒的早期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清鼻涕，但是后期呢，有的就会转为一些黄稠的浊鼻涕。而这个过敏性鼻炎呢，一般的鼻涕它都是清水样的，清鼻涕。它很少会出现黄浊的这个鼻涕，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感冒它属于什么？属于一个外感，它是外来邪气短期侵袭，然后引起的这么一个全身的症状，它表现的这个就是说，喉腔胀痛啊，体温升高呀，全身酸痛呀，这些一系列的，甚至有些还会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饮食的这个，不想吃饭呀，什么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头蒙头疼啊什么的。而过敏性鼻炎呢，它多属于一个什么呀？属于肺脾肾虚损，它是个本质是一个虚的一个体质，体质本身呢，它是偏弱的。所以呢，它这个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反复的发作。只要这个季节到了，它就会出现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从这么几点，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分辨。 我们鼻炎和感冒，大部分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的。
1: 嗯，您说的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症状，其实对于过敏性鼻炎挺有特点的。它可能是这两天，挺重的，然后突然之间可能第三天就轻了，甚至听不出鼻音来了。但是过了两天之后，它有可能加重了。这个还是和普通的感冒不太一样的。
0: 是，它有什么周期性。
1: 是，另外崔主任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的表现呢是总是清嗓子，没有痰，就类似于干咳，好像嗓子里有点东西，但是又咳不出来什么，就是清嗓子。检查可能会发现，哎呀，是鼻炎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想请教您，为什么这个鼻炎它会引起嗓子的这种症状表现呢？
0: 这个我们叫什么，叫鼻后滴漏。它是属于儿童很常见的，有一些成年人也有这个情况，叫隐匿性鼻炎。因为它这个鼻腔和咽部它是相通的，从这个结构上来说，鼻腔黏膜水肿的时候，咽部的黏膜它也有这个水肿的情况，所以它本身它就容易爱清嗓子，它有一种痒痒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孩子鼻腔黏膜水肿以后，他这个分泌物渗出物比较多，但是由于黏膜的水肿呢，他又不能往前边流，又不通畅，那么他就老往后边流，就出现一个向后的倒流。他流到咽后壁以后，这些分泌物的刺激，他更是愿意清清嗓子呀，吭吭两声，孩子就会感觉到嗓子有这种异物的感，所以老出现这种动作。很多家长呢就把它当成这个咽炎呀，或者治嗓子呀，这样去治疗。其实它的病根还是在我们鼻子上。而这个呢，从我们神经的角度来说，我们管鼻腔、鼻咽部的这个神经呢，我们叫蝶腭神经节，它就在我们这个颜面部的这个腋窝里边有一个很小的神经节，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交感副交感神经的一个混合的神经节，它就既管我们这个鼻腔，也管我们咽部，还管我们的眼部，所以这就出现了这个神经节过于敏感的时候，那么我们对外界的一些冷热刺激啊，一些个花粉的刺激啊，各种东西就过于敏感，那么我们就会诱发我们相应它支配的部位，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的内脂啊，红呀、流泪呀、痒痒呀，鼻腔的一个痒痒呀，包括我们咽后壁的一个痒痒，一个异物感。这是这个神经节本身出问题以后，因为它就支配这些区域，所以一部分患者呢也就管出现这个咽后部的不适。这所以是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呀，就是既要解决我们鼻黏膜本身的问题，还要解决我们这个过敏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调节这个神经，把神经的这个敏化这个程度给它降下来，它这个支配的区域，这个黏膜不那么敏感了，那么可能就什么东西来了，它都不会犯这个病了。
1: 那么针对这个鼻后滴漏的这个问题，您建议是可以中医治疗的，是吧？
0: 可以，这个一般的现在这个鼻炎，这个还是建议中西医结合，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嘛。
1: 好。
0: 甚至包括我们一些神经的调控。
1: 这个都是建议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0: 对，
1: 过敏性鼻炎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他们在居家环境上，您觉得需要做一些防护吗？有没有一些能够规避他们症状加重的一些方法？
0: 这个鼻炎呢，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疾病，但是根源呢，刚才咱们说了，还是一个肺、脾、肾的一个三战的一个功能虚弱的一个根本。所以说这个鼻炎呢，它讲究个什么呀？三分治，七分养。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过程。所以居家这个防护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大部分能够明显的减少一些发作。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个花粉类的过敏源，到了秋季以后呢，早晚这个花粉浓度就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户外的停留。如果是必须要出去的话，我们就戴上个口罩。回到家以后呢，第一时间把我们的洗洗脸呀，或者用淡盐水冲冲鼻腔呀，更换一下外衣啊什么的，不要把这些花粉带到室内。室内呢勤通风，但这个花粉高发的时期呢，该关门窗的，把门窗关好，即避免这个花粉飘进屋里。这个就是咱这个尘螨啊什么的， 这些缠缠他的，然后被褥上呀、枕头上呀，或者是一些毛绒玩具呀、布艺沙发呀等等这些方面附着的这些个尘螨，那么我们就停，晾晒，哎，晒完了一定要拍打拍打，然后再往屋里拿。家里边呢，尽量少用这个，比如说地毯呀、厚的一些个布艺的窗帘呀，这些尽量我们。

0: 室内呢要保持一个干燥通风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的，如果太干燥的话适当的加点这个加湿，是吧？日常的我们的一些防护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用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保持个湿度，特别是室内的这个湿度，空气不要太干燥，因为
1: 从夏天直接转入秋天以后，这个空气还是比较干燥的，干燥以后它就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包括肺和支气管，特别是我们的鼻黏膜是首当其冲嘛。
2: 对，特别是咱们这个河北北方这个地区啊，一到这个秋天，大家明显感觉就天气干燥下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嗯，
0: 再加上我们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对，您刚才提到一个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这个 我也看有报道说它是和天气的晴朗程度以及温度的高低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从一天当中来说，是不是越临近中午气温高，然后阳光好的那个阶段，花粉浓度越高，是这样吗？
0: 不是不是，它这个花粉浓度还是跟这个什么有关系？越是早晚越高。
1: 哦，越是早晚越高啊。
0: 对对，越到中午的事儿，它这个花粉浓度就越低了，反而会好一些。
1: 哦，那如果是通风，
0: 为什么是？因为它这个早晚的事儿，它这个温差比较大，有一些这个空气流通啊什么的，它就不是那么很那个什么。到中午了，它这个气温比较高了，空气流通的就快了。
1: 所以它这个空气中的这些花粉啊什么的，这个太阳光一照以后，一些空气中的一些有害物质自然就分解了。好，那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开窗通风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空气当中花粉浓度偏低的时候，是吧？
0: 对对，
1: 很多朋友这个鼻炎的症状，其实呢也在用药，有的朋友还反映说其实用药呢是有效果的，一用好像这个症状就好转了。像过敏性鼻炎用药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规范讲究？崔准你也给大家说说。
0: 这用药这一块啊，就是一个因为过敏性鼻炎它讲究几个治疗方面嘛。 一个是我们局部鼻黏膜的一个治疗，比如说一些个鼻喷剂啊，或者是一些个急速类的喷剂啊，这些都挺好的，用上立刻它就会缓解。这个呢就是，但是这些药呢，哎你停了它就会复发，所以它这个是个对症治疗的一个药，这个呢就是抗过敏的一些药，这些呢也是一个对症治疗的药，到了这个过敏季的时候，我们及时的把这个抗过敏的药用上。 用到它坚持到过敏季结束，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些个方面，我们通过改善我们的体质，增加我们的胃气，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巩固的治疗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严重的鼻炎，那么我们可以调它这个神经节气，我们叫蝶腭神经节，把蝶腭神经节的这个敏化程度调下来，那么这个 症状治愈也就缓解了。具体看到我们用药方面呢，经常什么有一个什么误区啊，就是，有症状就用药，无症状就停药，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这个治疗呢，是一个打一个提前练，后期还要进行一个巩固。就是到了过敏季了，那么我们就提前用上这个抗过敏的药，用到后期我们感觉没什么症状了，我们再巩固几天，这样下来呢，这个疾病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你不能说我今天中了，今天我就赶紧吃一瓶西替利嗪，明天轻了，明天我就停了，赶后天又中了，我再吃上，这就成了什么了。
1: 但是这个过敏，但是这个过敏高发的这个季节，可能它会持续一段时间。您的意思是，如果针对一些比较重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它就可以连续的应用一下这个抗过敏药，是这样吗？
0: 对对，轻症鼻炎的时候，我们用上抗过敏药以后，症状就基本上消失了。比如说，如果说完全消失了，那么我们再巩固上它3到5天。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你可以逐渐的减量。
1: 嗯，
0: 你用的是症状完全消失了，完了以后我们逐渐减量，再巩固上。

0: 3到5天甚至1个礼拜，如果是这个礼拜你平稳检验以后他也没有任何症状了，那你可能这个过敏期就过去了。如果是我们是中重度的鼻炎呢，那么一定要听大夫的话，中医嘱，我们
1: 其实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当中呢，也有一部分是儿童青少年。关于您刚才说的这个用药误区，就是有症状就用，没症状就停，有一些家长呢，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担心这种鼻炎的药物啊，治疗药物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在儿童身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吗？或者说儿童在应用鼻炎药物的时候，他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崔主任。
0: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因为儿童的脏腑本身比较娇嫩，鼻腔黏膜呢也还在发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药就一定要慎重，尽量还要把握这么几个原则吧。我给大家提一下，一个呢，不要自行的照搬成人的药物给孩子用，我们就像我们在小时候一样，感冒了，家人可以可能给掰半片安乃近吃上。 是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个经历。
1: 是，
0: 现在这个咱尽量不要，是吧？不要自行的照搬咱成人的药给孩子用，一定要到我们专科去就诊，然后选择儿童的一个适宜的剂型，还有适宜的一个用药的量。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长期的连续的依赖这个激素类的鼻喷剂，因为我们孩子的鼻黏膜还正处于发育期，那么避免我们这个鼻黏膜的受损。
1: 这个我们尽量不要去长时间的依赖这个鼻喷剂。
0: 第三个呢，就是优先选择什么呀？选择一些个物理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的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这个比较安全，或者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个中药的切敷穴位的切敷，这些孩子们也能接受，或者是一些个口服的这些痰浆剂的。 这一类的，那么对于这个反复的顽固的这个儿童过敏性鼻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个针灸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皮内针，我们就庆诊，也基本也不怎么疼，所以这个就是尽量选择一些个物理治疗，如果是大点的孩子能够配合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第二神经节的针刺，调节这个神经的功能，减少这个药物的依赖。
1: 第四个方面呢，
0: 就是我们儿童鼻炎很多跟这个脾胃虚弱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配合一些什么呀？中药的体质的调理，比如说小儿推拿呀，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个中药的贴敷，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孩子每年这个季节都发作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冬病夏治，或者是三伏贴呀、三九贴呀，这个时候我们要
1: 进行这个孩子的这个体质的一个改善，所以这样就会大大的改善我们这个鼻炎的这个症状。其实也就是说，中医在对待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治疗问题上，它是一个综合的方法，是吧？不是，
0: 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
1: 对，系统的治疗，大家，这个还是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治疗方案上的一个启示啊，就是
0: 怎么样去科学的就医和看待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其实现在这个治疗方法它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完善。像刚才崔主任提到的这个蝶腭神经节，它的这种治疗，这个是到哪个科室去进行就医呢？
1: 蝶腭神经节这个，因为它属于神经类的嘛，神经类的调控这个，你比如说成年人的话，我们就选择射频的一个调控，这个一般是在疼痛科做。这个是在疼痛科。
0: 因为对，因为现在就是治疗鼻炎的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们鼻黏膜的问题，鼻腔的这一块的治疗，我们在耳鼻喉科做。
1: 然后我们这个中医的体质调理，包括我们的穴位贴敷呀，一些庆针的治疗呀，这些我们是在我们中医科做，而神经的调节呢，我们都是在疼痛科做，因为疼痛科它有一些个可视化的设备，精准的把我们这个射频针穿刺到我们的腋窝去，把我对我们的这个

0: 第二个神经节进行一个脱敏治疗，这样的话，它这个缓解的时间会很长。有的很多患者们吧，一般的一个过敏季做一次，甚至有的做一次几年都不会犯。他也有。
1: 这个对于就是孩子们的年龄有要求吗？多大的孩子可以做？
0: 孩子们，我们一般不建议他做射频，一般就是10来岁左右的，能说通话、能配合的。那么这样的，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什么呀？做一个第二神经节的一个针刺。
1: 就是用针灸
0: 用
1: 来进行治疗。
0: 针，去扎一下。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说，针对小孩的这个鼻炎，我们有一个叫生物磁，这个是我们301医院他们发明的一个技术，进行一个鼻腔的一个生物磁的治疗，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
1: 所以确实，针对过敏性鼻炎，我们既要讲究科学的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科学的去认识它。从刚刚崔主任讲到的生活当中的这种调护，以及我们花粉啊、尘螨啊等等这些的预防，我们都要科学的来进行调配。那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呢能够做客参与我们的名医面对面，给大家呢就过敏性鼻炎的问题进行很多科学的讲解。辛苦崔主任了，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那在下周四晚间18:30的时候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

德勒。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曹操在河北修建的一项大型军事水利工程叫什么名字 ？A. 平鲁渠 ，B. 郑国渠。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曹操在邺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始终没有称帝。孙权、刘备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称帝啊不划算，反正一切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件黄袍子呀只不过是个虚名，这不要也罢，称帝那种事情啊还是交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吧。曹操在统治期间发展经济，兴修水利，那么他在河北留下了哪些遗迹，做过哪些贡献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1952年的11月1号，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他参观了殷墟。他对随行的人员说：“这漳河就是曹操训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了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这正是曹操和曹魏王朝为河北留下的一份历史功业。今天我们就说说曹操和他的子孙在河北兴修水利的故事。据这《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啊，在建安11年，也就是公元206年，曹操呢北征乌桓的时候就开始谋划河北的水利工程了。他开辟的第一项国家重点水利项目就是平卢渠和泉州渠。一听平卢渠这名字就知道那是为了平定鞑虏，运送粮草而修建的工程。平卢渠呢就是一条运河，它呀上起滹沱河，下入湖水，也就是沙河，下游入了海河。平卢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史书当中记载多有不同。比如说唐代名相李吉甫在他的《元和郡县图志》当中记载说，卢城县城外有个平卢渠，就是曹操开凿的，也就是现在清县东南的南运河的一段。这也就是说这平卢渠它就是南运河的前身。可是啊，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认为李吉甫记载的这条渠它不是平卢渠，而是泉州渠，因为它经过武清县西南的泉州县城而得名，这在《水经·淇水注》当中有相关的记载。也就是说南运河的前身是泉州渠而不是平卢渠。那么这平卢渠在哪儿呢？其实真正的平卢渠它位于河北中部的保定、沧州和北京这一带，它把滹沱河和湖水，也就是把河北新乐、无极这一带的沙河、北京通县以下白河的露水等河流连起来，形成跨流域的运河，为的就是保障军粮的漕运。对于曹操主持修建的这项大型军事水利工程，为后世河北地区运河的开凿他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为北方运河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曹操统一北方，开创霸业，可是连年征战需要大批粮草，再加上有很多饥饿的难民。

0: 民流亡到了邺城和许都，需要安置。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曹操是寝食难安。这时候有人给曹操出主意了，这个人是谁呢？
1: 这个人呢就是司马郎，他是司马懿的长兄，从小就非常有见识。在汉末的动乱之际，他带着家属逃离董卓，躲避战乱，后来成为曹操的手下，在冀州当过七品芝麻官、新河县的县长、大明县的县令，深受百姓的爱戴。这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就把他请来做了丞相的主簿，相当于机要秘书。要知道曹操的秘书都不简单，比方说帮助曹操灭吕布的郭嘉，才高八斗的杨修，还有曹丕称帝后控制曹魏军权的司马懿，他们啊都做过曹操的主簿，可见这个职位他不一般。现如今曹操为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发愁，睡也睡不着，是吃嘛嘛不香。司马郎见状呢，就向曹操提议，现在政治乱世，百姓流离失所，土地都没主，刚好呢可以借机恢复井田制，国家收回土地，分配给农民来耕种。曹操一听连连点头，这个主意好。于是就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大规模的推广屯田。这屯田耕种跟水利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发展水稻种植业没有水不行。曹操推广屯田，发展水稻的种植必须要有水利工程来保障。这些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哪里呢？就在邺城周围和幽州附近。所以啊，曹魏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和水稻种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邺城县令西门豹曾经主持兴建了引漳十二渠，曹操呢一声令下对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在史籍当中有记载。魏武侯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津堰。经历了千年沧桑，现如今呢、这天津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曹操修筑的灌渠的那些斗门至今还被后世所利用。如果你到河北省魏县境内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还有曹操当年修筑的斗门的遗址，这个村子至今仍然叫斗门。村边有一条千古流淌的水渠，在这之上还有斗门桥，都是曹魏时代修筑的水利工程的遗迹。千年之后，这里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曹操时代留下的水利工程提供的便利。
0: 兴修水利，曹丕手下怎样绞尽脑汁献言献计？发展生产，水稻种植如何增收增产提高效率？
1: 曹操死后，曹丕称帝了，史称魏文帝。魏文帝统治时期依旧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邺城附近水利工程上的斗门原来用的都是木头，可是这木头呢容易腐烂，斗门就容易坏掉，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曹丕手下一位文化部的副官叫司马孚，给他出主意了，说干脆啊用石头来取代那些木头门。这个建议得到了魏文帝曹丕的批准，他就立马发了个红头文件，派人到太行山开凿石头，把上万块的石头砌筑起来，替代了原来的木质斗门。现在的临漳魏县一带还留着那些石头砌筑的曲岸和基座，都是曹魏时期的遗物啊。曹魏王朝通过对邺城附近漳河的治理，农田灌溉的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产量呢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邺城就发展成为富得流油的农业区。左思在他的《魏都赋》中对邺城周围的农业成就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水田里种植的粳米和糯米两种水稻，旱地里种植的黍稷类的作物 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到处都是秀美的田园风光。而且呢，新城的水稻非常的出名，深受人们的喜爱，就连这魏文帝曹丕吃了以后也是赞不绝口，竖起大拇指说，都说呢长江以南长沙地区生产好米，它怎么能比得上我们新城的耕稻呢？这里的稻米有风一吹，五里之外都能闻到稻香。你想想，这曹丕啊，他可是皇帝，整天家山珍海味鲍鱼燕窝的吃着，这嘴该多么挑剔，能让这皇帝赞口不绝，可见这新城稻米他名不虚传。而曹丕呢，对新城稻米的夸奖，也是我国文献当中最早提到的有关香稻的记载。此外，三国时期的大文豪桓彬也曾经写诗夸奖说，新城之精，既华且香。可见啊，曹魏时期的农田水利不仅解决了丰产丰收的问题，还促进了农作物品种的优化，种出这么好吃的稻米，曹操功不可没呀。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曹操除了领兵打仗，还非常懂得浪漫，是一个追求时髦、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早在1000多年前，曹操亲手打造了一个美丽的生态水系工程。城市水系景观不仅关乎生态环境，也是一种人文汇集的核心吸引物。咱们数一数这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从尼罗河畔的罗马，到英伦名城伦敦，从珠江孕育的名城广州，到齐鲁全城济南，都浸润着水的灵性，流动着河的波影。那城中的河，河边的城，那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叶诗篇，就是一种境界。时光倒流回1000多年前，我们不得不说，最早在大城市建造人工水系工程的设计师，可能啊就是曹操，那可真是个响当当的人才。你别不信，我们看看东晋的《叶中记》当中记载就知道了。曹操不仅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桑，而且还打造了千年前的城市人工水系景观，把这水渠引到了邺城，引进了铜雀台。《叶中记》记载说，曹操兴建了一片人工湖，叫雁翎泽。曹操啊，引漳水从城西东入，经过铜雀台下，通过暗渠流入邺城，然后呢又从暗渠变成明渠，称之为长明沟。这长明沟呢又往南流，经过邺城的东门下，在沟水南北夹道直流引水灌渠，最后流到了城外的护城河。看来啊，曹操他很大气，邺城的城垣之内肯定还有大片的水田，这水不单能美化环境，还顺便灌溉农田。这项城市生态水景工程建好了之后，曹操是非常的得意。有一天他高兴了，就和他的儿子们一起登上了邺城的三台，吟诗作赋。他呀也留下了一篇很有名的登台赋，非常自豪地写道，引长明灌皆里，为此取也。这里说的就是流经铜雀台的那条人工水利景观工程，叫长明沟。当下有个时髦的理念，很多古城呢都在恢复古城风貌，请了很多著名高校的规划单位，花点钱编规划。我每次参加他们这样的规划评审呢，都很失望，每次我都得提醒那些规划单位，你们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这座古城的风貌，不要闭门造车，给我们歪曲历史。
0: 曹魏时期啊，不但在邺城附近和河北中南部兴修水利，而且在北部的幽州也留下了不朽的水利工程遗产，至今呢还在为我们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发挥着作用。曹操为什么要在幽州兴修水利呢？这些水利工程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1: 因为当时 东北的鲜卑族崛起，不断的南下侵扰，威胁

0: 幽州的边境安宁，曹操可容不得这鲜卑族如此嚣张，所以他就派了刘敬为镇北将军，驻守在蓟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刘敬呢来到了蓟城，到这儿以后发现这地方一到冬天是天寒地冻，就连运河也都结冰了，根本就没办法运送粮草。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军队的士兵也要吃饭呢，没有粮草那可不行。为了解决军队的粮草问题，这刘敬就在蓟城之外大兴农田水利，屯田种稻。他亲自登上了北京的石景山，那时候啊叫梁山，观察周围的地形，寻找水源。经过周密的规划，在永定河的上游，他建造了一座拦河坝，把这河里的水位提高，然后又修一条引水渠，通过拦河坝分出一部分河水呢注入高粱河，就是现在北京紫竹院湖这一带，沿着高粱河西岸再开支渠，用来灌溉农田。这条水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车厢渠。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拦水坝建在梁山下，山上呢有西汉燕王刘丹的陵墓，俗称立陵。刘敬就在这座立陵的下面修筑了一条水门，接一条引水干渠。远远望去，这个水渠的形状就像一个车厢，所以这刘敬啊干脆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车厢渠。可别小看这个车厢渠，虽然名字不起眼，但在当时它是蓟城地区最大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刘敬派遣他的部下丁弘率军士千人用半年的时间修筑完工的。那么永定河河水湍急，他们又是如何建造这堤坝的呢？
1: 水流湍急，军队怎样投掷石龙修建沟渠？河道弯曲，水渠如何灌溉农田，军民受益？
0: 1000多年前，车厢渠究竟是怎么修建的？有没有文字记载呢？当然有。刘敬死了以后，后人为他镌刻了刘敬碑，在这碑文当中啊，做了详细的记载。在我国当代水利工程施工过程当中，要修筑堤坝或者是堵塞河流，都要用那铁笼子装上石头，然后投到湍急的河水当中，要实现合拢。其实这种施工技术早在曹魏时期那刘敬就已经用上了，当时呢没有那么多铁笼子，他们就用那竹条编成笼子，里面装满了大石头，然后投到河里拦截河水，筑成堤坝。再后来开凿这一条车厢渠，这渠口有闸门控制着，闸门宽4丈，长10尺，洪水期间水流就越过了堰坝，从这坝上泄往下游，在一般水位的时候，河水就进入了车厢渠，流进了高粱河，用于灌溉。刘敬当年修筑的这条水渠就在现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白石桥附近，汇合以后沿着北京动物园展览馆后面经过德胜门注入积水潭，一上河道称为高粱河的西段，然后呢下面分成两条，一条沿着现在的北护城河继续东行，过和平里接灞河，就通往了通州，注入了潞水，从通州以下就称为白河。另外一条沿着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往东流，经过人民大会堂的西南、前门、天坛的东门出左安门，经十里河、十八里店、马驹桥入石水，以上河道称为高粱河的东段。通过这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当时的幽州留下了千古水利文化的遗产，不仅在当时灌溉面积达到了2000顷，灌渠范围100万亩，并且发展水稻生产，使得蓟城是粮草充盈，军民都从中受益。现在北京石景山、丰台、海淀这一带的水稻种植大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世界闻名的中南海、什刹海这些不朽的城市内湖景观，都是曹魏时期 留给今天北京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北京人不要忘了这段历史。后来在基层继任的樊晨又对着车厢渠加以改建和扩建，把车厢渠延长，比刘敬时期的灌溉面积又提高了5倍。可以说曹魏时期啊，不仅是北京地区农田水利大发展的时期，而且也是水稻生产大发展的时期。曹魏时期在幽州留下的水利建设的成就，为后来元大都的创建、明朝北京城水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才是真正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贡献。而曹操父子应该是这些水利工程的倡导者。这正是兴修水利、开运河、推广水稻、惠民多。千古斗门今安在，古曲树影问清波。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曹操在河北修建的一项大型军事水利工程叫什么名字？答案是平鲁渠。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我们说到曹操在河北兴修水利，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此外呢，他还写了很多的诗词歌赋，成就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不朽的建安文学。这位南征北战的丞相为何对文学如此青睐呢？建安文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建安七子当中哪一位因为盯着甄夫人看得太痴情而被罚劳役？ A 陈琳， B 刘真。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说到曹操领着包公队在河北这一片地面上是兴修水利，打造了一系列的都市生态水景工程。曹操作为是文武双全的一代英才，不光会打仗，而且懂科学，还被后世啊称为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是如何获得这样一个光荣称号？在他身后又有着怎样一群文坛精英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这曹操一生征战南北，精通文墨，绝对算得上一个全才。单说他手里那支笔，就写出了很多精彩的篇章。他的诗词作品呢，更是其中最出彩的亮点。千百年来，曹氏文学作品的粉丝可不少。我们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啊，就是其中的一位。毛主席说，曹操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的大手笔。曹操的诗歌呀，留到今天的不足20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诞生在河北大地上，成为建安文学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
1: 曹操其人呢，是雅号诗文，据说他是读书成瘾，那瘾头大到了是一天不看书就难受的地步。虽然是成日就是行军打仗，可是不管那战场上的形势有多紧张，他也得抽个空子呀翻两页书，这心里头啊才算是踏实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呀，耳濡目染了老爸的作风，还留下了这样一个成语，手不释卷。这话里的主角就正是曹操，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关于曹操手不释卷的传说有这么一段，说是他呀见缝插针的抽时间读书，甚至连上厕所的时候都必须要带上一本书，可见着曹操读书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曹操不光爱读，他也爱写，每次登高远望一定要吟诗作赋，他还把自己的作品配上的丝竹管弦要进行演奏。如此看来呢，他不光是当时的政坛巨头，那还是一位叱咤词坛的写手。建安15年，公元210年，这年的春天，曹操在邺城发布了求贤令，提出了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天下的人才为我所用。因为有这样先进的理念，所以这曹操身边聚了不少的能人，其中也不乏文坛当中的精英。曹氏父子经常在那邺城三台以文会友，当时文化圈里边名气最大的建安七子就在这里和那曹操、曹丕、曹植这三曹一起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开创了文坛的一代新风，就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
1: 以文会友，建安七子如何开创一代新风？以笔名士，风流墨客留下哪些千古传奇？
0: 这建安七子留下了不少的大作，也留下了很多的故事。我们在讲故事之前啊，还得先说说这建安七子都是哪几位。最初呢，这个提法它是由曹丕在典论论文当中提出来的。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字孔章，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韦长，陈留阮玉袁玉，汝南英阳德莲，东平刘真公干。这建安七子的学问都很全面，用词新颖，风格独具，是自成一家。在这几位当中，除了那孔融他跟曹操不大对眼，其他的六家都亲身经历过汉代末年的动乱生活，直到找到了曹操的组织，这才算过上了好日子。他们都把曹操当成知心知己的领路人，都想跟着他开创一番事业，因为志同道合，他们的诗作也就跟曹氏父子的作品有着很多共通之处。这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一起构成了建安文学流派的主力军。在这建安七子当中啊，陈琳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位，在汉灵帝的末年，他当上了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何进为了消灭宦官，就想着命令四方守边的大将们一起进京。陈琳知道这事儿不妥，劝他，你千万不要引狼入室。这话何进可是听不进去，结果他就死在了宦官的刀下。接着董卓进了城，陈琳就逃到了冀州的邺城，投奔了袁绍。 袁绍呢封他做了军中的文书。陈琳在这个职位上充分发挥了那笔杆子的作用，写了一篇为袁绍西豫州文，这其中啊隶属曹操的罪状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甚至连曹操的父亲和祖宗都给骂了进去。
2: 司空曹操，其祖父中常侍曹腾，以左冠徐晃，并作妖孽，伤化虐民。其父曹嵩，乞丐挟养，阴赃假位，贿赂权门。曹操本

0: 就心想，那篇让自己出尽了风头的文章里面骂了人家逮了个正着，估计这小命也就歪歪了。可是他没想到，这曹操呢不记仇，拿着陈琳的大作哈哈大笑，说先生啊，你的文才真是不错，可惜呢你用错了地方，你不如来做我的司空军师祭酒吧。那么这是个什么官呢？他就相当于高级军事参谋。后来陈琳又升为丞相门下都，就成了曹操身边的干部。可见这曹操还真是没把他当外人，陈琳也没有辜负曹操的用心。他呀，负责撰写曹军的重要文件，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大业做出了贡献。他的诗歌文赋那都是一等一的好，还专门做了神武赋来赞美曹操北征乌桓时盛大威武的军容。遗憾的是，在建安22年，也就是公元217年，当时北方地区爆发瘟疫，建安七子当中就有陈琳、刘桢、英阳、徐干这四位啊，在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当中丧生，这是建安文学集团的一大损失。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这建安七子是当时文化圈里最了不起的人物，要从这精英里边拔尖子，必须要提到被称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这个人祖籍山西高平，出身名门大户，他的曾祖祖父都位列三公。王粲小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在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当中说他呀，语文算术都是非常的好，是个不偏科的全才。
2: 王粲啊，偷上这一项神童的帽子绝不是盖的。想当年他跟几个小伙伴啊出门去玩，在路边瞧见了一块大石碑，几个人凑上去一看，那上面的文章写的还真不错。王粲一边看着一边就大声念了起来，身边的伙伴跟他开玩笑说，你读过一遍能背下来吗？王粲是微微一笑，转过身去一字一句背了起来，竟然是半点差错都没有。这一下啊，王粲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个个对他是甘拜下风。类似的故事啊不止这么一出，脑力超人的王粲还留下了什么样的传说呢？
0: 还有这么一回，王粲看人下围棋，一不小心呢他把人家的棋盘给打翻了，这下棋的人当时就火了，揪着王粲不放手。王粲赶紧跟人道歉，可是对方呢不依不饶。王粲就说了，要不这么着吧，我把你们的棋局给你们复原，总算可以了吧。说完他就捡起地上的棋子，按照原样给人家摆了一盘棋。围观的人都不相信啊，这能跟刚才那盘棋一模一样吗？这王粲只好让人啊把这盘棋子用布盖上，他在旁边另摆了一盘棋，棋子一一归位。大伙凑上来一看，哟，果然是一个子儿都不差。从这之后，这王粲技艺超群的名气那就传得更远了。这王粲不光脑子好，那文采也是特别的高。他那一篇《登楼赋》，情从景出，慷慨悲凉，这篇大作和曹植的《洛神赋》并称，被誉为建安词赋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的7月，曹操攻打刘表，这刘表呢死了，他的次子刘琮继位，王粲等人就劝刘琮投降曹操，王粲也就跟着到了曹操的手下。没想到呢，这曹操跟王粲两个人特别对路子，打这以后王粲就仕途得以一路高升，曹操当了魏王之后，这王粲呢就官拜侍中，每回赶上出差或者打仗的时候，曹操呢总喜欢带着王粲一同出行。王粲不光跟曹操的关系好，和那曹丕曹植那也是铁哥们儿，相互之间就跟亲兄弟差不多。建安21年，公元216年的冬天，

0: 王粲跟着曹操征讨匈奴，回来的时候路上生了一场大病，没等到回到邺城就去世了，当时年仅41岁。王粲的英年早逝，有人说他感染瘟疫而死，其实他的突发重病绝对不是偶然。在医圣张仲景的传记当中记载了王粲的死因。多年之前，这张仲景啊见过这位王粲，凭着多年的行医经验，发现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身体里边隐藏着可怕的病魔，他就对王粲说：“你呀、已经生病了，应该及时的治疗，不然的话，等你到了40岁的时候，眉毛就会脱落，再过上半年，你可能就会离开人世。这病虽然可怕，不过如果你要是现在开始服我给你开的50汤，还可以挽救。”这话让王粲很不高兴，他觉得自己青春正好，风华正茂，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哪会有什么病呢？所以啊，没把这医圣张仲景的忠告当回事儿。几天之后，两个人又见面了，张仲景就问他说：“你吃药了没有啊？”王粲随口就说：“已经吃了。”张仲景仔细看了他的神色，先是摇摇头，然后严肃地说：“看得出来，你根本没有服药。可惜啊，你这样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却讳疾忌医，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这很不好。”虽然有张仲景的一再提醒，王粲始终没有做到珍惜生命，谨遵医嘱。所以20年之后，张仲景的预言一一应验，王粲的眉毛纷纷掉落，随后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王粲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曹丕这儿，他是哭得稀里哗啦，亲自带着一群文人前去送葬。到了王粲的墓地，曹丕跟同行的好朋友们说呀：“王粲他生前最喜欢听驴叫，就让我们在这儿一起学一次驴叫，当作为他送行吧。”一阵悲痛欲绝的驴叫声过后，众人是大哭一场，告别了王粲。在这里，看似不可理解的事情，着实瞧得出啊，这王粲和曹丕等人的交情，那非同一般。
1: 无欲无求，徐干如何辗转避世，隐居田园？有才有貌，阮宇如何玩世不恭，藏身山间？
0: 建安七子之中的徐干是北海郡巨贤人，也就是现在北方著名的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徐干呢，年少的时候宦官转钱，朝廷腐败，他瞧不上名利场乌七八糟的事，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读书。当时地方官们知道他有才学，都想请他来搭个下手，徐干怎么说也不答应。曹操也听说他的名气，想请他出任司空君谋祭酒参军，武官将文学，可是这徐干依然不感兴趣，说是有病不能出门。曹操呢，爱惜他的才华，又请他做上爱县的县长，也就是现在山西平定县的县长，他还是不答应。直到曹操平定了北方，这徐干才应召做了司空君谋祭酒的院属，转武官将文学，这是曹操时代才有的官职，就是啊，武官中郎将府地的文学作家。这武官中郎将又是谁呢？那就是曹操的亲儿子曹丕。徐干在曹丕的府上写了5-6年的诗，依然觉得当官不是自己的本行，推说有病非要回家不可。虽说徐干撒了个谎，本来也没有什么恶意，可是世界上的事情他就这么巧合，他这一趟回家还真的应了自己的谎话，赶上了瘟疫爆发，就此离开了人世。曹操提起徐干这个人，总是说他无欲无求，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实在是一位彬彬君子，还把他比作著名的隐士徐攸。这建安七子当中啊，还有一位蔡文姬的同乡叫阮玉，他是蔡文姬父亲蔡邕的学生和忘年交。 这位才子不光在学问上好得出奇，为人做事也跟别人不大一样。他模样好看又有才，天生就有一种贵气。曹操专门跑到他家里要求见上一面，他倒好，一溜烟跑到大山里藏起来了。曹操呢就学着春秋时期的晋文公放火烧山请介子推的出山办法，下令点着了山林，还派出了一队人马巡山，要求你必须把活着的阮玉给我请出来。山火中的阮玉想起来了介子推的下场，他不想死，于是啊自己跑出来了，就成了曹操的幕僚。这位不同寻常的才子也是一个绝顶聪明人，他的诗好，音乐修养也非常高，说起来啊那是人家的基因好，所以他的儿子阮籍就成了竹林七贤当中的一位。他的孙子叫阮咸，发明了琵琶。阮咸的儿子阮福也是一身的名士气度。阮福呢不喜欢做官，只喜欢喝酒，还经常拿着自己的金貂皮大衣换酒喝。有一回这阮福手里拿着一个黑袋子，别人问他里边装的什么呀，他回答说但有一千囊，空气羞涩。阮福兜里没钱，就有了阮囊羞涩这个成语的出处。这建安七子当中还有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叫英阳，字德莲，南顿人，也就是今天项城人。这位最擅长的项目是文赋，诗歌方面也不错。起初啊他被这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袁术，后来又当上了平原侯叔子，也就是去教育诸侯叔子的老师。建安22年，就是217年，这徐干得病去世，英阳和刘真、陈琳也接二连三的病倒了。英阳呢好像预料到了自己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勉强支撑着身体写下了别诗二首。这两首诗就像一个预言，不久之后这英阳也离开了人世。建安七子当中另一位才子叫刘真，字公干，是山东东平县人。在建安中刘真的官职呢也是丞相袁术，平时跟曹操这一家子关系不错，尤其是跟曹丕这哥俩走得很近。才子往往多情，这个刘真呢更是对美女情有独钟，平时遇见曹丕那位美貌如花的妻子甄氏看得眼珠都不带转的。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在《三国志魏志刘真传》的注当中说，曹丕曾请妻子吃饭，命夫人甄氏出拜，大家呢都附身，唯有这刘真直眉瞪眼的平视着这甄夫人。结果这当长辈的曹操就觉得有点不雅观了，所以找了个理由就罚着刘真去服劳役。虽然刘真有这么点好色的小毛病，但他的文学名声非常不错，尤其是他的诗歌更为出色。其中的代表作《赠从弟》那就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诗中说，亭亭山上松，瑟瑟孤中风，风声一何声，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残骑，中岁昌端正，岂不离宁寒，松柏有本庆。这正是魏武豪放刘诗篇，燕赵风骨铸经典，建安七子领风骚，腋下文学百代传。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建安七子中哪一位因为盯着甄夫人看得太痴情而被罚劳役？答案是 B 刘真。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咱们说到建安文学盛极一时，建安七子名垂青史。今天我们说过了建安七子中六位的故事，另外一位就是孔融。他从小就知书达理，以让梨的故事闻名天下，长大之后他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

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鸡，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我是主播雪松。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锁麟囊》。两位家境悬殊的出嫁女因为在春秋亭内避雨而相遇了。富家女子也许不知生计的艰难，可是心地是善良的。虽然贵为千金，任性挑剔，但此刻却极尽惜弱怜贫，慷慨解囊。等大雨过后，双方各自散去，再无联系。在这出戏当中，几个配角的表演也是相当的出彩。不信您听下面这几位，他们把势利眼小人的那种丑恶形象描绘的是淋漓尽致。
3: 哦，
4: 你们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啊？
3: 这事儿还小啊？
4: 嗨，您先消消气儿
3: 啊，
4: 我去说说他去。
3: 对对，
5: 好，
3: 你说说说
5: 说说。哎呀，老哥，别生气，大热的
3: 不行了，
5: 别生气。
3: 你怎么不听话呀？
4: 你怎么不听你爸爸的话呀？
6: 嗨，您那不知道，
4: 哎，
6: 是这么档的事儿。
4: 嗯嗯，
6: 今儿个有两家办喜事儿，
4: 对，
6: 一家是薛家，一家是赵家。
4: 嗯嗯，
6: 他上薛家了，让我上赵家，他看不起那个没钱的，他才是势利眼呢。
4: 哦，就为这事儿啊？
6: 哎，为这个事儿。
4: 哎，要是依着我看呢，
6: 啊，
4: 从今往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千万可不能势利眼呐。
5: 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说了你。
4: 哎，
5: 我瞧啊，你就是势利眼。
4: 什么？我怎么会是势利眼呢？
5: 你跟我说的话你都忘了。
4: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5: 你说赵家这丫头出门子，疯的老天爷都要下雨，这话是你说的不是？
4: 哎，不错，是我说的。
5: 还是的，你瞧不起那没钱的，你这不是势利眼，这是什么呀？这是
4: 什么？我是势利眼
5: 啊？
4: 我瞧你才是势利眼呢。
5: 哟，我怎么是势利眼呢？
4: 我问问你
5: 啊，
4: 刚才你跟我说的话你还记得不记得了？
5: 我说什么了？
4: 你说什么？薛小姐是龙女一转，什么啊？龙行有雨啊，虎行有风啊，这话是你说的不是啊？
5: 是我说的。
4: 是你说的。你说出这个话来，就是替那个有钱的人说的。我瞧你才是势利眼呢。
5: 你势利眼。
4: 你
5: 是脸，
4: 你是脸，
5: 你是脸，你是脸，
7: 你是脸，你是脸，别吵。二位，二位，
5: 要说这个势利眼呐，他我儿子才是势利眼呐。
4: 哎，
5: 你怎么占我们俩便宜？
4: 没有啊，
5: 你怎么说话呢？
4: 这是
5: 什么？这是什么了？这是
4: 哪有这么说话？
5: 这是
6: 二位，二位，二位。要说势利眼呐，我爸爸才是势利眼呐。
4: 哦，我是势利眼。
8: 啊，列位，列位，好，列位，你等不必争吵。我想世家一之上，那些个为富不仁、反哺日难贫儿，有我之，况且富贵之家也不见得长久富困呀。
5: 老人家，您这两句话呀，也不过是老生常谈。
8: 不然呐，不然，有道是东风长向北，北风也有转呐。
4: 看是。
6: 不然不然，依我看呐，薛家这辈子也穷不了。
4: 哼，要是依着我看呢，照着这个丫头，这辈子她也阔不了。
6: 对，
4: 她要是阔了，我趴在地下当马叫小孩骑。
6: 好，以后薛家要是穷了，我看见五岁的孩子，我管他叫大叔。
7: 哎，这主意不错嘞。
8: 四位四位，依我看来，你们四位真乃是八只
4: 面面，
8: 实力也。
4: 八只。
6: 哎呀，想不到咱们四位会碰到一块儿了、啊，
4: 真难得，
7: 有不容易，有缘。
6: 啊，这么着吧，今儿我请客，找这儿吃点喝点，来个试脸大聚会，你们看怎么样？
7: 好，
6: 这
7: 屋
6: 不错，不错。哎呀，这里头就您岁数大，得了老试脸，您请吗？
7: 啊，不，承蒙抬爱，实不敢当，还是您二位试脸请吧。
4: 哎，不。那么小事了也请
6: 吧。对，
9: 不，今儿个请客是您花钱呢，还是您认为是的言请吧。
4: 对，好，如此不恭请。
2: 话说出嫁后的薛湘灵这一日趁着天气晴好，带着孩子回娘家看望。正当他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突然听见阵阵的呼喊和嚎叫声声，而且人们都惊慌地奔跑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由赵荣琛带来的精彩唱段《水灾无情荡富贵》。
10: 放了姑奶奶命，准备车辆行，我梅香转眼姑奶奶都出嫁六年了，生了个小少爷，名叫大气。嘿，这孩子这脾气呀，就甭提多像他妈了。他是说哭就哭，说闹就闹，犯了脾气就这么撒泼打滚呐。哎，真没法子。今个是姑奶奶回娘家的日子，命我准备车辆，准备好了我圆一声。有请姑

0: 为何不去？
1: 上回我和我姥姥要根头发，什么的他都不给我，我不去，我不去。
0: 不是，
1: 我不去，我不去。

一场大水不仅让薛湘灵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而且令薛湘灵的老母亲和她的相公也是无限的担忧。

0: 洪水被灾，万贯家财俱已冲尽，事到如今也不知我那女儿生死存亡，怎不叫我生息。
1: 大老夫人不必啼哭，到了岸上再磋商议，
0: 只好于此喽。女儿生死难猜想，怎不叫我两人

一场大水就这样无情地把薛湘灵和家人冲散了，娘亲不见了，孩子不见了，丈夫也找不着了，她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悲痛。

0: 水为患，家家户户都被淹了，幸亏遇见救生船才得活命，您怎么还哭哭啼啼的呢？
1: 哎，你的哪里知道，像我这万贯家财
0: 是是
1: 俱被这场大水淹没尽了，
0: 是
1: 到如今也不知我那七十孩儿生死存亡，曾不叫我生的
2: 哎，老婆了，
0: 你哭什么你？他这一哭啊，勾起我心烦来了。
2: 哎呦，你还有什么心烦呢？
0: 你没听他说呀，他的夫人让大水给淹了，
2: 可不是的，
0: 我想起我奶奶呀，也让大水给淹了，没想到他儿子也让大水淹了，我想起我爸爸呢，也让水淹了。
2: 嘿，老胡啊，
0: 啊，
2: 你可别往下说了。
0: 怎么了？
2: 这你就挨下三辈儿去了。
3: 你知道什么？这跟有钱的人说话呀，
2: 哎，
3: 就得吃点亏。
2: 嘿，好啊，这到了什么节骨眼了，你怎么还失脸呢？你
3: 失脸，
2: 你失脸，
3: 你失脸，
2: 你失脸，
3: 你
2: 怎么？
1: 不要吵了，开船。

0: 薛家的老仆人胡婆因为大水也来到了莱州。
1: 登州发大水，我差点儿做了鬼。我胡婆从前呢，在薛府上用功，没想到啊，登州城这场大水真是天灾大祸，幸亏我呀遇见救生船了，到了这莱州府可是一样啊，人生地不熟，俩眼黑得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啊。还算好，此地呀、啊、有个卢员外，瞧着我们灾民实在的可怜，就在此地搭棚舍粥。我这一天呐，全靠着这两顿粥活着了。看今儿个天不早了，我呀还得去打粥。

巫婆和薛香伶相遇了。

0: 奶奶，
1: 您瞧啊，登州城这场大水把咱们故乡都给淹没了，老夫人和姑老爷见不着了，恐怕呀这辈子也见不着

0: 姑奶奶，
1: 我没跟您说吗？咱们故乡啊，都成了大河了。老夫人跟姑老爷早就变了鱼粪虾米屎了。
0: 姑奶奶，
1: 说了半天，您呐饿不饿呀？
2: 是啊，万夫众生是金木，琥珀。
1: 哎，
2: 快快云梦开放来呀！
1: 哎呦，瞧啊！还是那个阔小姐的派头啊。
0: 我说姑奶奶，
1: 这可不是在咱们家的时候了，说一声开饭，立时客四盘八碗46片炒，吃的是燕窝鱼翅，这会儿您可别做那个梦了。
2: 腹中惊梦非但阴天，日后是哈瓦。
1: 是啊，姑奶奶，要不这算办得了，您呐跟我去打粥去吧。
2: 什么叫做打粥？
1: 哟，您连打粥也不知道？听我跟您说，此地呀有个卢员外，瞧见咱们灾民实在的可怜，就在此地大棚舍粥，我们呢都上那儿领粥去，这就叫打粥啊。
2: 想啊，粥乃是饭后之品，一碗细粥亦能充饥呀。
1: 您还说什么饭后之品呢？我呀给您呐拽句文话说吧，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哦，几时才能够有饭吃啊？
0: 哎，我呀跟您这么说得了，反正有我吃的就得有您吃的，您呐就放心吧，
1: 咱们呀还是走吧。
3: 无奈之下，薛香菱只得和胡婆一起去打粥。薛香菱和胡婆一起来到了粥棚，

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钟，大

0: 怎么还不走啊？
1: 二位大哥，这位小姐呀，是登州城的人，赶上发大水了，心里啊未免的有点难过。二位大哥多担待点吧。
0: 没什么。
2: 哎，我说伙计
0: 啊，你看这位大娘子哭得怪可怜的，咱们府上不是缺一个看小少爷的老妈子吗？
3: 是啊，
0: 你跟他说说。嘿。

0: 来来来来来，姑奶奶，我听我跟您说，人家府上啊缺个老妈子，哄着小少爷玩儿，我看呐、也不算什么累活儿，这一日三餐可就有了把握了，总比您呐漂流在外强得多，您看好吗？
1: 此事你为何不去？
0: 哎，姑奶奶，这不是有您吗？要没您呐，那我早就去了。您想想，我个搬的老婆子怕什么的？甭说天天打粥啊，就是天天在外头要饭，我比您呐方便得多吧。
1: 二婆，但不知这公子要怎样的哄法呢？
0: 哦，是怎么个哄法？我想起来了，想当初在府里的时候，我怎么哄着您来了？
1: 不，你不要说了，我情愿跟随儿为老哥哥去到大户人家求个温饱。
0: 好，好，好，我跟他们说去啊，跟他们说去。哎，大哥，
2: 您烧的怎么样
0: 了？哎呦，您去了，
2: 您去了，
3: 那就跟我们走吧。
0: 二位大哥，
2: 嗯，
0: 千金小姐没出过门啊，没给人家用过功，这要是到了府里头，有那个道遇不到的，二位大哥，那还得多担待点儿、
2: 您就放心吧，
3: 放心吧，
0: 担待点儿。哎，我说姑奶奶，我跟他们给您说好了，您呐，跟他们去吧，那我就走了。
1: 啊，你要看我玩呀？
0: 是啊，过两天有功夫，我就看您来啊。您去吧啊！
2: 好吧，跟我们走吧。
3: 我们走
2: 吧。
1: 你要看我玩呀？
0: 哎，过两天抓空，我就看您来啊，看您来。
2: 啊，快点跟我们走吧啊！来，走吧啊！难受的，劝进去吧。
3: 得了，这位大娘子，她都走远了，别难过了啊，跟我们走吧。
2: 跟我们走吧啊，她都走远了，过两天她会来看你的啊，快点跟着我们走吧啊。
3: 你听我跟你说，在我们府上干活，虽说工钱不多，这一日三餐有吃的有喝的，可比你在外边打粥那强得多呀。
2: 不是吗？你听我再告诉你，到了我们府上，那活儿是一点都不累、
3: 没什么累活，
2: 就是哄着小少爷。你把小少爷哄好了，可千万别让小少爷磕着碰着就行了。
3: 对啊、就是别把他磕着碰着就行了。
4: 故事就是这样的具有戏剧性。当薛湘灵贫困潦倒的时候，昔日的贫困女赵守贞家却富裕起来。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薛湘灵和两位仆人来到了卢府，当起了佣人。
2: 到了，
3: 哟，到了！
2: 来，你这边等会儿，我
3: 等
2: 着回事啊。
3: 有请
2: 两位夫人。

0: 子哭得怪可怜的。咱们府上不是缺一个看小少爷的老妈子吗？我们想着把他带进府来，可不知员外您的意下如何？
1: 这可夫人近在何处？
0: 在外边呢。
1: 唤他进来。
0: 是。哎，这位大娘子，跟我进来。来来来，见见员外夫人，给他们见个礼儿。
2: 嗨，你倒是见个礼儿啊！

0: 小少爷快来。
1: 夫人，你来看他身上的土荒未曾干净呐。
2: 是啊，哪里来的尘土啊？
3: 妈呀，我念书念腻了，上后花园打秋千玩去了，没留神摔了一下。
2: 夫人，摔着了虎爷，摔着了虎爷。
3: 不要紧的，没摔着。
2: 我与你不了一个妈妈，陪你玩耍不好。
3: 我不要，我又是那七八十的老婆子，我才不要呢。
2: 这个妈妈相貌秀丽，你一看就会喜欢的。
3: 那你把她叫出来，我得看看。
2: 你
4: 有
2: 换靴吗？进来。
4: 是嘞。我说靴妹，你这衣服换好了没有啊？

0: 放好了，快点来，我们夫人叫你呢。咱玩去，走走。
1: 跟你玩，跟你玩
0: 啊！咱们一块儿玩去。
1: 跟你玩。新马状态，后花园十分宽阔，带领小动人玩耍，必须要提防金鱼翅，小心太不实，莫惹蜜蜂刺，休过。
0: 走走走走走，
1: 快点，
0: 快走快走。
1: 转来，松枝一场，莫要死着小动人啊！记下了。
2: 去吧，咱走吧，快点，
0: 走走走，
2: 玩去吧，
0: 走玩去玩去。
3: 留神金鱼翅，小心太湖石，莫惹蜜蜂刺，休破蜘王丝，松枝一长，莫要刺着小纸人。夫人，你倒是也不是。
1: 不是的，有件要紧的事儿，必须对他说明。
3: 要紧的事儿，
1: 先把后花园人意玩耍。为有这东家之劳，万万不可上去，若为我命，定则不得。静静静。
0: 走走走，咱们玩
2: 去。
0: 哎，走走，咱们一块儿玩去。
2: 妈，你快走啊！
0: 哎，小少爷，快来快来，咱们玩去啊！
2: 哎，薛妈，你们家有这么大房子吗？
0: 嘿，他们家哪有这房子呀？他们家都是草房。
2: 薛妈，快走！哎，薛妈，你们家有这么大花园吗？
0: 得了，他们家哪有这花园啊？他们家呀，竟是猪圈。到了，我说薛妈，你看这是三间花厅，哎，里边有个小床，小少爷要是玩累了，想着哄他睡个觉，哎，哄小孩啊可不是个容易事，磕着了碰着了，咱们当底下人的可担待不起呀、啊、哼。其实啊，我也是多管闲事，你呀、啊、爱听不听。
1: 多谢了。
0: 没什么，没什么。嘿，哎，来来，我教吧教吧你，你会玩这个吗？来，你瞧这个扑棱鼓，哎，会吗？来，哎，这还有呢，瞧这个。
2: 你干嘛？这是我的，你给我。
0: 我他不会玩，我教给他呀。
2: 你去，
0: 我在这待会儿啊。你瞧，快
2: 去。
0: 哎，这小少爷有了心都忘了教给他了，你。
2: 薛妈，你爸陪我玩啊？
1: 这个可好玩、啊？
2: 不好，
1: 这一姑娘
2: 也不好，
1: 没有与你姐。
2: 薛妈，什么亲家耍宝剑，我都玩腻 呢，你给我换点新鲜的得了。
1: 经过指认啊，可好啊？
2: 啊，我讲个纸人啊，好吧，你可快点给我讲。
1: 是。
2: 好吧。薛妈，你快点给我讲啊。
1: 晓得。
2: 外人啊，
1: 这个指认啊，可好啊？
2: 看看，嘿，这纸人真好。哎，薛妈。你再给我讲个马吧。
1: 好。
2: 薛妈，我可要个绿马。薛妈，带我讲啊。
1: 哎，人人做马事做，自然要慢些。
2: 嗯，对了，人有两条腿，马有4条腿，自然要慢点儿。哎，不成，你还得给我快点儿。
1: 这个路马可好啊？
2: 看看，嘿，这绿马真好。薛妈，它会走吗？
1: 这马也能会走啊？
2: 它不会走啊，我会。看着啊，薛妈。你看着，你寻个马走道啊！薛妈，你看着呀！薛妈，薛妈，薛妈，你倒看着呀！
1: 内部要脏了衣服啊！
2: 不要紧的，我们家有的是钱，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哎，薛妈，我削完了，该你削了。
1: 啊。
4: 看到卢家小少爷如此的任性刁蛮，让薛湘灵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那么接下来薛湘灵在卢府的遭遇又会是怎么样的呢？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农民广播的节目。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传承了一百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药效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

0: 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 到底是咋回事？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1: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2: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2: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

0: 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
1: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笑。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

0: 次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

0: 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哎，
6: 王
7: 会长，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

0: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1: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古代的科举考试，说这古时候的学生要想去科考，也跟现在一样，得先报名。报名的时候都得交上三个必备的文件和证书，这三个文件和证书就包括文解、家状和解保文书。所谓的文解，就是考生所在地官府的介绍信，那这个家状呢，就类似于现在咱们填写的这个家庭状况表格，包括出生年月、籍贯、家中人员情况以及本人的体貌特征等等等。那必须如实的描写自己的体貌特征。报名的时候，相关人员还要一一核实，一看确实这个考生像自己所填写的体貌特征一样，给你盖个公章。那这个带公章的家状就如同现在的准考证差不多少。等考试那天，这个考生要拿着这个加盖了公章的家状出示给监考官看，监考官再对你核实，看看这个考生是不是像这个家状上描写的那样，要是不是的话，就有可能是找人替考。古代也有替考，哪年代都有替考，只要有考试存在，他一定作弊呀、替考啊，像这种现象他都会出现。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才对你核实，那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照片了。当然了，这种做法他也有弊端，因为人吃五谷杂粮，他没有不得病的。本来在家状上写的体貌特征啊，比如说面色红润啊，体态匀称，丹凤眼，眼睛不大，结果在考试前得病了，脸发肿了，面色苍白，眼睛都肿得跟桃似的，都疯了猴了。你拿着加盖公章的家状再往里进，人家监考官就有可能不让人进，你还得费唾沫解释。那这个是家状。还有一个文书叫解保文书。解保文书是什么呢？是考生所在地官员和地方头面人物给这个考生出具的道德保证书，哎，保证这个学生从品行上符合考试要求。那每人就这三样东西，来到吏部选院，这吏部选院的公务员那都要仔细的核对甄选呢。为了负责起见，可以说是慎而又慎呢，那不是件轻松容易的活呀。这个制举考试 不像常科那样，对这考生资格没有很多限制，不必非得是从这个国子监选拔的生员，或者乡试得中的贡生，不必非得是这样的人。哪怕你就是白丁，你就是布衣，或者是当朝官员，甚至游侠豪客，你都可以自荐或邀请名人显要推荐来参加制举考试。所以这个制举考试的的确确那是一个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过程。那为了报名和考试的方便，这些考生们逐渐把离吏部选院最近的各家客栈都给占满了。这个很容易理解呀，就如同现在的高考似的，你看吧，这考场附近那些什么宾馆啊饭店的，早早的都被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给包了，哎，让孩子直接的进旅馆休息，第二天一大早直接的能够出门走两步就到考场，省得堵车，省得心慌意乱。那当时也一样，你看这个选院附近的茶楼啊酒肆啊，哎呦，这些天呢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的。就拿吏部选院对面隔着青青落水有一个会香茶楼来说，这个茶楼这两天就热闹得了不得呀，因为茶楼跟着吏部选院隔水相望，从茶楼二楼沿河的窗户望过去，吏部选院门前的景致是一览无余呀。所以这些天这座会香茶楼已经完全被来自各地的考生给占领了。就拿今天来说吧，这个时候还只是上午晨排时分，晨排咱都知道啊，上午七点到九点，那对于酒楼茶社来说，这个点呢不应该是一个热闹的时候，一般的要到四十，临近五十了，哎，才应该热闹。但是这几天呢，上午晨排这茶楼里都已经是人声鼎沸，喧闹异常了，可以说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呀，把茶楼里的伙计忙活得满头大汗，跑上跑下冲水端茶。举目一看呢，这茶客们十之八九都是些举止端庄文雅的读书人呢，甭问，都是来赶考的。不过呢，在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夹杂着几位与众不同的人士，有的衣衫凌乱，有的神情狂放，有的拿着刀枪，看那意思好似江湖游侠，还有的严肃拘谨，官腔十足，应该是在朝官员吧。当然了，他们现在也都是考生的身份，否则也不会在这里混迹。哎，咱说过制科嘛，谁都可以考。那整个上午啊，这会香茶楼这些人呐，都在极其亢奋的大声喧哗着，交流着应考的心得，哎，有的猜测本次的考题，有的吹嘘自己的才学，但是他们所说的最多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在京城里找那么一位有分量的人物向他纳卷，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和满腹才华展露于慧眼识才的伯乐面前，从而使自己的应考之路能够走得顺畅一些，更有把握一些。就见呢，二楼堂屋正当中有一张方桌呀，在方桌旁边有一个圆脸小胖子正在那里口沫横飞说着呢，哎，各位，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本次的主考官可是狄仁杰狄大人呢，啊，嗨，旁边一个人说话了，早知道了，那又怎么样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这小胖子嘴一撇，咱应该想办法去找找狄大人呢，找他老人家行个卷呢。哇，他这话音一落呀，大家全乐了。哎呀，有人指这个小胖子就说了，这还用你提醒啊？问题是你找得着人家狄大人吗？狄仁杰狄大人那是什么人呢？那是当世名臣，大周宰府，他老人家的府门往哪里开我们都摸不着，还去行卷。哎呀， 恐怕呀，离了三条街就被人家给打出来喽。哇、哦！大伙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啊。这小胖子被这些人给笑的是脸红脖子粗啊，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你们没去试过，怎么就知道不行啊？啊？哦，看来你还不服啊？那你去试试啊？啊，对不对呀？说着，这位朝大家伙这么一使眼色，大家伙说，让赵明玉去试着找狄仁杰大人行卷如何呀？他要是能成，咱们大家也多条路径，不是？对呀，对呀，哇，又跟着起哄的。明玉兄，你要是能上狄大人那里行成卷，哎呦，咱们大家伙呀，一起请你吃饭如何呀？明玉兄，我们可都指望着你了，对，都指望你了，哇，都拿这位赵明玉小胖子开涮。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在窗边的一副雅座上，有两个人就坐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在上手坐着一个军官模样的年轻人，冲着下手坐的一个人冷冷的一笑，你看看，和他们相比，你的运气简直是太好了。就见对面这个人脸色清白，形销骨立，身上的衣衫还算干净整齐，但整个人掩盖不住一股颓废茫然的神态。听完这个军官的话，他紧张地舔了舔嘴唇，犹豫了半天才问，你是要帮我向狄仁杰大人行卷？没错，就是这位狄大人，这只是第一步，以后我呀还会让你见到他。这谁呀还能够见到狄大人？不是别人呢，正是沈怀呀。那沈怀对话的是谁呀？正是杨林呢。沈怀怎么把杨林带出来了啊？这不报名来了吗？杨林一听沈怀说这话，杨林是越发紧张了。狄大人会见我，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你行卷的师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的差不多了。
6: 嗯，这就好。沈怀呀很腻歪这杨林，轻蔑的把目光从杨林身上移开，转而望向了窗外。咱说了，洛水对岸就是吏部选院，一看这吏部选院门前，哎呦，这报名的考生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呀。沈怀看着看着，突然间脸色一变，微微把眉头皱起来了。他现在把目光盯牢在了一个正在选院门前徘徊的老妇人身上了。这个杨林本来在那里神思恍惚地低头喝着茶呢，不意之中就察觉到了沈怀的异样，他顺着沈怀的眼神方向把自己的眼神也投向窗外。这么一看，杨林当时是吃惊非小啊，因为杨林看出来了，在选院门前徘徊的老妇人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呐。你，杨林当时一声惊呼，几乎一个娘字要脱口而出了。虽说拼命的克制回去，但还是不由自主的从椅子上腾身而起，扑到了窗前了。在那吏部选院门前徘徊的正是何淑珍呢，正在那里东张西望，渴望着能从天南地北这些考生们的人群当中发现自己那来科考的儿子，正在这里张望的，可能这个时候啊，也是心灵感应，母子连心的，他仿佛也听到了什么，猛地抬头转身，就往着会香楼上瞧。那就在这电光火石一瞬间，沈怀一把就把杨林衣领子抓住了，往后猛地一拉扑，然后自己就堵在了窗口前。何大娘举目这么一望，那杨林已经被拉进去了， 望见的是沈怀站在茶楼窗前，面沉似水的死盯着自己。何大娘当时吓得一跳啊，往后倒退一大步，赶紧的头往下一低，袖子一拢，匆匆的朝城南方向跑了。沈怀一直盯着何大娘跑没了，这才缓缓转回身来，又看了看杨林。一看现在的杨林面如土色呀，半死不活的跌坐在椅子之上。沈怀用一种鄙夷万分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杨林，水喝够了吗？

0: 哥哥就起来，现在我带你去报名。杨林吭都没吭啊，垂头丧气的站起来，跟在沈怀身后，就朝茶楼外走去。两个人呢，就经过中间那伙子闹得正欢的考生，得往楼下走啊。一经过那帮子考生的时候，那个小胖子赵明玉，不是被众人给嘲讽的脸红脖子粗吗？有点很尴尬，尴尬的就想顾左右而言他，把这个话题岔开。这么一顾左右，那么巧那么寸，正好杨林从他身边经过，这小胖子赵明玉一眼就认出杨林来了，俩人是同学呀。当时赵明玉大吃一惊，哎，杨林。怎么会是你呀？哎呀，你这家伙，我说在兰州怎么没等到你呀？原来你自己跑来赶考了。哎，一看到老同学，那还有什么说的？举手就要往这杨林肩膀头上拍，拿着这个手举起来了，啪，被这沈怀抬手给拦住了。赵明玉一看手被人给抓住了，眉头一皱，刚想发作，那意思你干嘛拦我呀？就这个时候。杨林压低声音嘟囔了一句："你认错人了。"说着，跟着沈怀两个人头都不回的噔噔噔噔下了楼，直接走出了茶楼。这下子，小胖子赵明玉当时就愣那儿了。他用手摸摸脑袋，心说："我看错了？没有啊，这明明是杨林嘛，他怎么不认识我呀？为什么说我认错了呢？"这怎么回事啊？他站在原地发呆。这时候，有一个考生就凑过来了，大惊小怪的就喊起来了："哎呦，明玉兄啊，你还真的认识敌人身边的人呢？"啊！赵明玉被他这一句话问的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敌人身边的人是啊，刚才那位仪表堂堂的年轻将军。不就是敌人的侍卫长吗？我听人介绍过，可惜咱呐攀附不上啊。侍卫长，这赵明玉又挠了挠脑袋，那个人分明是杨林呢，怎么不认识我呢？还跟着敌人的侍卫长在一起？难道他交了什么好运，怕我们这些旧友纠缠？哎呀，真奇怪，真奇葩呀！琢磨什么呢？喝好了没？喝好了，咱们赶快去报名去，赶紧的吧。于是乎，这一伙子人稀里呼噜结了账，下了楼，然后就到对面去报名去了。这个吏部选院这两天挺热闹，狄仁杰的府邸这两天更热闹。自打狄仁杰成为了本次制科考试主考官的消息传出之后，今年以来，本来已经有些门庭冷落、车马稀疏的狄府前，又变得热闹起来了。别说那些朝中同僚了，就是平常里但凡能和狄公说得上话的，这些天呢，也都走马灯似的来到狄府拜访，有来打探消息的，有来推荐亲友的，谈笑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闹不明白这些人究竟意在何处啊！但是尽管如此，狄仁杰这两天心情变得是特别的好啊，来者是一概不拒，只要你过来，我都一个一个的耐心接待，脸上还始终挂着笑意，连着狄春都看得纳闷了。哎呀，狄春心说话。自打去年滨州之行之后，我这还是头一次在我家老爷身上见到如此上佳的心情啊！就因为这个，狄春这几天来是忙进忙出的，比平常更加起劲了。当然了，这些天在狄府周围往来最频繁的，还得是那些来行卷的考生啊。这个时候，科考行卷的风气。虽说还不及盛唐之后那样兴起，但也已经初露端倪了。一般有点门路的学生，那都会削尖了脑袋 往考官家里，往当时名流的府上使劲的钻呢，向他们献上自己精心准备好的锦绣文章。但对普通的平民考生来说，这侯门深院遥不可及呀，要形成卷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狄仁杰专门的下了一道命令，对所有来行卷的考生是敞开大门，照单全收。狄仁杰想开了，最大的公平是不设障碍。狄仁杰下令大开府门，甭管你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贫二代、农二代，只要你有本事，写下锦绣文章，都给我送来，我是一律平等，我谁都收。就这一点，让沈怀和狄春是倍感意外呀。他们俩人呢，这两天也忙活坏了，一个负责狄府的安全，一个管理狄府的秩序。虽然能够理解狄仁杰的爱才之心，可一听狄仁杰要把门户大开，还真是有点头皮发麻呀。于是这两位很快地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所有来行卷的考生都只能先呈入卷轴，这些卷轴必须经过狄春或沈怀的手送到狄仁杰面前。那至于考生送来的各色礼物，以及希望狄仁杰、狄阁老亲自能够接见的种种要求，是一律婉拒。狄仁杰这两天呢，也不忙别的了，天天就是翻阅考生们送来的卷轴，看得非常仔细。这天狄仁杰翻到了其中一篇，打开一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体。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

0: 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3: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5: 哎，
3: 老太爷
5: 知
3: 道
5: 不得了，
3: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5: 后门
4: 啊，你们来
3: 来来，
4: 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2: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

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
3: 长
4: 脖子，
3: 长脖子，
5: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快点，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啊。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哎、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您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跟我学
4: 啊。
1: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1: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叫累

0: 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1: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吧，够啊！
4: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1: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心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5: 啊！因故这般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哎、他可真是

0: 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
0: 我
1: 帮您。我
0: 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这个，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谷，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参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
0: 嗯，
1: 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
0: 啊，
1: 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进店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金莲。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

0: 我到我这儿就无忧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到您这票了吗？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拉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镖。

0: 教，借你母女进屋，小侄拜辞了。
1: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4: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4: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哎，您可别闲着。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3: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 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总策划周俊杰、甘贤武、李国兴，策划温艳霞、于启立、钟存发、杨斌，责任编辑周俊杰、温艳霞、蔡静，编剧张安华，导演全胜。

0: 铲除。
1: 这是晾毛巾和晒衣服的地方。
2: 哥哥，我们以后一周只要走一次就行了。
3: 我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
4: 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5: 同学们，来来来，
6: 老师，
5: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7: 好，
5: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

0: 不输面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0: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0: 谢谢芝妈妈。
2: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0: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2: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3: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3: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3: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3: 妈妈，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4: 不走！
1: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4: 这老师，你快救命啊！
0: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芝妈妈在一起。
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5: 芝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5: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3: 芝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5: 芝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3: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1: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5: 哎呦，那怎么行？
1: 哎呦，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3: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1: 平平，老师相信你。
6: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6: 那倒也是。哎，月英，
1: 嗯，
6: 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 江宁，
6: 嗯，
1: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6: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1: 不去。
6: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 你撕吧。
6: 你就不看一眼？
1: 不看。
6: 好吧，云英，
1: 嗯，
6: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1: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6: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1: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6: 你看你这人吧，我调到山上 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1: 江宁，谢谢你。
6: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泥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1: 支校长
2: 呀，王强。
1: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啊，
2: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1: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
2: 好好好，
1: 来。支校长，我在宁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2: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
2: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1: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2: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1: 啊，他要成您同行了？
2: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1: 哎，好，支校长。
2: 啊，
1: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2: 好嘞。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3: 好。

0: 快停下！
1: 怎么了？
0: 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
1: 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
0: 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1: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2: 妹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3: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
1: 哎呦，糟糕！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
2: 你是泥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1: 对啊，你怎么知道？
2: 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泥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3: 哎，好，
2: 来。
0: 哎，重啊！光我们俩不够啊！
1: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我们一起使劲
2: 儿。哎，好，好，来，来，
0: 一二，哎，哎，
2: 哎，支校长，你怎么了？
1: 啊？我肚子疼。哟，哎，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3: 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
0: 哎，小心，支校长，有石头！
1: 你们快闪开！
4: 校长，快快快，送医院，送医院！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
5: 月姨啊，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1: 我的课本呢？
5: 月姨啊，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
1: 江宁，我这是怎么了？
5: 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1: 江宁，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
5: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
1: 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
5: 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你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1: 好，我记住了。
6: 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
1: 妈，

0: 姚媛，您怎么来了？哎呀，蒋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
1: 妈，您坐。
0: 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 都怪妈没早来看你，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娘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苦成什么样了？妈，女儿虽然苦。 可是这一切都值得呀！
1: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供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呀？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0: 妈，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现在呀，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
2: 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3: 妈，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4: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5: 支教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6: 支老师好，
7: 支老师，
8: 支老师，
9: 你好了吗？
0: 周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哦，周老师，这是我家里种的菜。周老师，还有我呢。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
1: 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0: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1: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0: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2: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0: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2: 你这孩子，
1: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0: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1: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道呢。
2: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1: 老蔡，
2: 嗯，
1: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0: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2: 哎，娟娟，
1: 娟娟，娟娟，
2: 云莹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1: 江宁，
2: 嗯，
1: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2: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1: 那哪成啊。
2: 嗯，
1: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2: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1: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1、2年级吧。
2: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1、2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1: 嗯，
2: 把1、2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1: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2: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1: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2: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1: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3: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3: 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8: 同学们，我是知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支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支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好，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8: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9: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剧中人物：知月英由武凤春演播，蔡江宁由任杰演播，知月英母亲由乔琛演播，冯校长由洪涛演播，陈厂长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郝明亮、王金迪、陈文杰、郭新宇、徐君豪、张陆坤、赵玉轩、胡新鹏、了了、程程、余瑞、范思哲、高子涵等。总监制蔡静，监制蓝蔚，作曲多米星空，配乐郑欣然，录音房大文，制作刘新兵，编辑蓝蔚、邱乐群，剧务徐斌、邓翔、叶兰凤、侯小艺。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

0: 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

0: 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就军号谱。
0: 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卢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1: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
1: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1: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乡。

0: 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8: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

0: 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4: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3: 我先告辞了。
5: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6: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5: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这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15: 山
17: 区
15: 万众渡过难关，
18: 我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
0: 还在这儿。
4: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4: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深印。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14: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4: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4: 不大不成交嘛。 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有多少个？一、二、三。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0: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没了草，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

0: 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